0: 这个歌很适合夏天听，很清新啊，动人的一首中国风的抒情歌，叫做《熟能生巧》，来自当年曹操专辑啊，没有那么红，算是有点金曲遗珠的感觉啊。
1: 是，时间进入到了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在上个小时跟大家聊到了一些天气，然后也触发了大家对于童年快餐那些回忆、
0: 还真是啊。
1: 你看最爱大米饭说，大概2010年左右的时候，金拱门奥利奥桶装冰激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几乎每周都去打卡，好像是9块多一杯，买一送一，爽歪歪了。
0: 其实这个可以完全可以自己 DIY， 但是可能递不出来人家那个做的那个效果和口味啊。
1: 其实最近活动还蛮多的，有的时候会有旗舰店的一些限时活动，比如说奶昔返场。
0: 嚯、
1: 对这件事情
0: 您门儿清啊，怎么知道这么细啊？
1: 就像你热爱电视剧一样、
0: 你热爱吃快餐是吗？
1: 哎，对，就是会，就是他会跟你童年一些非常美好的片段，
0: 确实是
1: 紧紧的联系在一块儿嘛。所以当你坐在那个奶昔大哥旁边的时候，
0: 奶昔大哥，
1: 其实现在它只是存在你想象里一个非常美味的味道。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在真的喝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甜？
0: 哦，对对对，
1: 是。但是当你喝不到、想象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是童年一个特别美好的夏日的回忆。
0: 对对对，有一点像妈妈味道，它就是哪儿也做不出来，只有那个能够触发回忆的一个 trigger， 一个开关哈。
1: 是，所以偶尔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会想一下。
0: 对我也会这样。他说这个奥利奥，我想起来很多人说，哎，现在不是说我生命当中的奥利奥时期，我说那叫奥德赛时期，奥利奥时期可还行。
1: 对，这知识都记混了啊。马上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李荣浩的歌曲，
0: 对，代表了他的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他自己也说擅长用律动感来表达那种忧伤、这首歌也是作曲家的独白啊，作曲家孤独是个节拍。

农渔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这是郭顶的《凄美地》啊，当年发行的时候很多人还说凄美的吗？不对，不是凄美的，就是凄美地。对，是一个精神自留地，就像那个挪威的森林那歌那种感觉一样。嗯，这一张专辑其实也很有太空感。对对对对，
1: 10年了，就是它是一种火的比较慢的专辑，当时可能只在业内大家比较关注，后来慢慢通过音综很多人这个翻唱，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张精彩的专辑，叫《飞行器的执行周期》，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啊。
0: 是的，然后这首歌其实在我一开始的歌单当中，我会把它归在比较慢节奏的歌曲里面。
1: 哦，
0: 就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嗨的歌。
1: 啊，那肯定是啊。
0: 我才把它放到了嗨歌那个名单里。对，就看你什么样的情绪。其实现在就是从十多年前开始吧，慢慢的都是像我们上一节讲李荣浩一样，他用那种很动感的方式来演绎一种有一点忧伤的情绪。
1: 对，其实这首歌的节奏并没有很快，然后郭顶的演绎也并不是那种就是绘声嘶力竭或者用很多的高音啊，很多的技巧，他就是平平淡淡的唱。哎，你这么一说，他跟李荣浩的这个感觉还是蛮像的， 很苍凉。因为当时还聊到了，我说你现在在唱那个我们俩是不是不一样？他还当时给我唱了两句，他那个专辑确实是一个转型之作啊。
0: 是，但是你其实能从这种平淡中感受到力量，而且尤其是你自己尝试去演绎去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看似很淡淡的演唱其实挺难的。对对对，那个咬字啊，那个情绪，就是它实际
1: 孙小乾。
0: 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0: 再看到直播间沈心燕说，天哪，刚刚听到的下一个奇迹好多年没听到了，已经不记得以前听的时候的场景了，但是思绪却已经回去了。
1: 对呀、音乐就是记忆的闸门嘛。
0: 还有我们的 Fairy Shan 说啊，麦当劳的奶昔返场了吗？中午就去买，我刚刚还查了一下，它应该是在一些限定的店是有销售的，所以可能也要看一看我们听友的这个所在 IP 啊，有没有这样的店，
1: 类似于快闪的感觉啊，
0: 是
1: 就限定的。
0: 刚刚在抖音里面已经更新了麦当劳小猫
1: 就是对，因为这个赛小花的素材库可丰富了，
0: 是
1: 随时调取，比 AI 还快啊！
0: 是一个这个野生的金拱门代言人啊，
1: 挺好的，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个完整性。
0: 对，其实它是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童年和美好回忆息息相关的一个点嘛。
1: 刚刚说了你的爱宠，接下来这个歌刚好就叫《动物世界》，同样来自郭顶的创作，郭顶的曲，薛之谦的词，然后它是那种长线条的，就是像电影一镜到底的演感觉，不是那种蒙太奇，就是很动人的一首《动物世界》。
2: 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是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人抵扣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0: 吴小曼，你咬我，
7: 我咬你啊。
3: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6: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3: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这要是带上激情
1: 吓我一跳，
0: 吓你一跳是吧？大热天的，
1: 气声从何而来？
0: 大热天的让你凉快凉快 ，Bad Guy
1: 啊！是，哎，你这么一说 ，Bad Guy 这首歌，它的 MV 其实也蛮 caught，
0: 对吧？
1: 有点那种会让人觉得在夏日里依然有点凉意的感觉。
0: 你会想起很多的经典的恐怖片的一些元素啊，它真的是卧室音乐代言人，从它开始就代表着以后做音乐打破了那个门槛和那个樊篱，你也不需要大的录音室，全都在自己家卧室完成，
1: 是的，
0: 自己编曲啊。
1: Billie Eilish 和他的哥哥 Phineas 离歌，然后两个人其实就是小的时候在自己家的车库里面就开始鼓捣，鼓捣鼓捣鼓捣鼓捣，然后就出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横空出世啊。
0: 对啊，你看有梦想的话，现在就是移动互联网发达，这个技术也就是那个这个樊篱被打开了，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机会去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1: 哎，确实是这样。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去想要学习一项技术，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对编曲感兴趣，我可能并不需要真的去上一个这个专业，
0: 对对对，
1: 然后系统的学，你可以在自己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可以先自学，慢慢的入门，然后在各个论坛啊不断的去摸索，在线下的
0: 还有一些课程啊，
1: 对，在线下的一些活动里面不断的精进自己，然后在网上去上传得到反馈，然后再去改进。
0: 是，
1: 总而言之，现在如果你有一个爱好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有野蛮生长的权利的。
0: 低成本学习，像很多像影视飓风这样的大号，很多的那种已经走在前面的博主也会比较这个慷慨的低价会分享自己的影视剪辑课程啊，其实想学这些机会都蛮多的。
1: 哎，看起来最近是不是学习了？
0: 没有，还没充值，我就收藏了啊。想起来这个事儿确实挺好的。
1: 8: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还是一首英文歌，这个歌非常的动感带劲儿，而且如果去多听的话，可以听另外一个版本，男女对唱的版本更有意思，加入了很多的 rap。这个歌就是又浪漫又好听，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的 Ed Sheeran Shivers。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Up to you，
1: 孙燕姿。这首歌真的是听起来就元气满满，早上听燕姿的歌太合适了，上班的路上
0: 是这样的。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燕姿，有很多的歌里面它会有一个转调，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又提了一层气。
1: 对，
0: 就无论是你在一个你就想，你可以想象到他在一个选秀的舞台上，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然后非常提气的这样的感觉。然后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 KTV 的场景里面，也是一个大家可以一下就跟着这个声调，一下就气氛嗨起来，又升温了三度的感受。
1: 是，孙燕姿歌是你听起来很友好，但你一唱就发现真的不好唱，想唱成他那样的一个效果是很难的，就彰显了他的实力了。
0: 是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也看到了我们的听友说声音好像孙燕姿啊，不是好像就是
1: 孙燕姿啊。
0: 青青柿子也说早上好 ，Up to you， 姿迷来打卡了。
1: 姿迷啊，是这个意思啊？我还说这是个什么词汇啊？
0: 燕姿的歌迷
1: 哦，叫姿迷啊。好了，8:50，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轻功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早上的时间听这个大米的广告就非常合适啊，因为是吃早饭，肯定会有一些碳水在其中啊。
0: 听过了燕姿，就觉得马上杰伦就要出场了，
1: 是啊，
0: 来的特别是时候。
1: 女友燕姿，男友杰伦，这就是当时他做了好多中国风的歌曲，别人都模仿，他一气之下想放弃。方文山就劝他说：“为什么你开了一个店，别人都开一样的店，你就把自己的店倒闭呢？”他说：“也对啊。”所以他又写了这个《红模仿》。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个电子音色和这个律动啊，听起来真的非常好，很适合早上。胃在烧，这是超级市场和龙宽在一个音综当中的精彩的 live 版，而且真的是双厨狂喜，因为龙宽九段的九段就是超级市场的田鹏，这是同一个人，这也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合作了。
1: 是的，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他们会在同样的一个时段有不同的乐队、不同的组合。
0: 对对对。
1: 其目的呢，就是因为其实音乐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可能你在这个乐队想要做这个风格的东西，在那个乐队想要做那个风格的东西，又或者在每个乐队当中自己的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1: 有的时候你只是一个乐手，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主导，然后你可以完全的在自己的乐队里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风格，
0: 对，相当于不同的 ID 不同的马甲，然后对应不同的风格，这样的话省着你比如说这个人风格太强烈，大家会不接受或不能了解啊。
1: 是，但其实我觉得在龙宽九段和在超级市场当中田鹏承担的这个角色都是很相似的，
0: 对对，
1: 而且也是很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电子音效，
0: 哎，
1: 你当你听到它的时候你觉得哦，应该是田鹏来了，
0: 是熟悉的味道啊。
1: 9:1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的第三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钱，接下来还是一个精彩的 live 版，还是乐队，这是回春丹翻唱张学友的头发乱了，这个歌非常的抓马有戏剧感，然后在回春丹的全新演绎下更有他们个人的风格，来听一听这一版头发乱了。

这些事才能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纠纷后一般感到焦灼，谁？

0: 圣洁，关于女的歌啊，非常有故事感，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而且那种流动的情绪非常动人啊。
1: 刚刚看到了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有很多听友在怀念曾经的龙宽九段
0: 啊、哦、真的
1: 有没有说曾经的龙宽九段多少人还记得啊，
0: 真的
1: 哎，我记得他们的那张专辑真的是当时拿奖拿到手软。
0: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哈、
1: 啊。就是那样的一张专辑，在那一年几乎，而且是在那个众神
0: 最蓬勃的年代了、啊、
1: 最蓬勃的年代，
0: 横扫啊，
1: 横扫各大奖项，所以真的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但其实也就如短暂的昙花一现，
0: 可能各自有各自的一个起伏和生涯吧、嗯、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听友在问说，刚刚那首歌是谁唱的，歌名是什么呢？
0: 刚刚是哪个刚刚啊，前面的第二节一上来是李荣浩和刘柏辛两个人的一首叫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1: 嗯，
0: 应该是年少有为那个专辑的。上一首歌是李圣杰的关于你的歌，耳边这首歌来自 Tank 的三国恋，也是他的中国风经典之一啊，跟曹操有异曲同工之妙。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1: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1: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3: 唱过夏天。

0: 裘德的歌呢就是如此的有这样的音乐剧的质感，这个律动感。这个歌叫磁悬浮列车，是一个讲述这个快速的这样的快节奏时代反内卷主题的一个歌啊。
1: 哎，真的是感觉已经跟着跳起舞来了，而且同时我觉得它很像是那种美式游戏当中会出现的一个 BGM。
0: 哎，是是是，
1: 就是很动感，
0: 整个的一个你不一路狂奔停不下来那个状态都在这个磁悬浮列车的歌曲当中呈现出来了。
1: 9:38，继续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跟随着刚刚的这样的一首曲子，好像整个人都变得更动感了一点。
0: 是的，
1: 但是此刻又要沉下心来听彭佳慧的演唱。
0: 这个歌也是裘德的创作，彭佳慧的演唱，讲述的是歌者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啊，太难唱了，即使当歌者难也是歌不好唱，很多很多的心境在一起。

0: 这个是新加坡歌手何为健致敬他的偶像郭富城，把当年郭富城的一个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的这个经典的桥段来做了一个采样，做的全新的一个歌啊。
1: 嗯，其实有的时候采样致敬它是代表着一种对这首歌的喜爱。
0: 对对对，
1: 然后在他的这些元素上面去重新建构一首歌曲。
0: 对，他这个更加的有一种这个拨云见日感。
1: 对，你就会觉得很甜美，就觉得哎，这俩人成了，
0: 原来是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是等于自己的爱人爱上了别人，他这个是送出祝福了。
1: 哎，9点55分，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3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就这样快速的过去了。
0: 动听无极限，音乐好时光是即将到来的，许曼的节目。
1: 哎，对啊，就是我们，但我们也是音乐好时光嘛。
0: 是一语双关啊，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到大首播这首作品来自梁咏琪，新歌叫做《远距离》。今年是GG梁咏琪出道第30个年头，她用全新的单曲《远距离》正式开启新的音乐篇章。这首全新的单曲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黄韵玲担纲制作。经过时光一路沉淀，梁咏琪用更成熟的心态和轻摇滚的曲风，通过这首歌传递出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这样的坚定信念。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是我的气象星，在电里曾游荡，接收所有信号，却不肯回响。爱是遥远的，同步轨道故障，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只是巨型总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轨，格式化之前。

听周子妍唱歌，不管是在现场还是在 CD 当中，在电台里面，你都会觉得真的很像一缕清风，很轻盈，很灵动。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的一位听友趁着云淡风轻，谢谢你的留言，我看到了。

0: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我是徐曼。打网球有几年的时间，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过天赋加持那种很顺利的进步，一直在进步，停滞，动作变形，后退，这样一个循环里，在这个过程中和歇斯底里的自己握手言和。刚学球的时候打磨动作，回看录像，提升体能。后来我发现，哦，原来有的人就是没有那么有运动天赋和良好的球感，我就是这个有的人。但是网球给我的收获从来不是输赢，而是每一次我全力以赴之后内心难得的舒展和宁静。网球让我懂得了很朴素的人生真相，不是所有付出都一定兑现结果。我依然还是经常打球，还是很喜欢看球。我在想，是不是真正的长大是有一天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平淡和遗憾，决定去相信生活最美的样子就是五味杂陈。来听这首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2: 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把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的版本，这首歌是晴朗，这首歌前后有老狼和许巍两个版本，大概相差四年。老狼的版本好像听起来是那么宁静一点，更文质彬彬一点，而许巍的版本更沧桑，更粗粝一点。10:43，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广告之后邀请你再回来，将要听到的歌是来自许飞《彼岸》。

范晓萱，寻找我的同类。这个小节最开始听到的歌来自许飞，彼岸，艾热，帕科特，后面的作品叫做午夜伤心电台。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来听到这个小时最后一支作品，来自 Pentacle featuring 马迪，世界不小心生下我的普通。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就在上个月7月9号，那英工作室发布了一个定档海报，宣布巡演正式启动。巡演的主题是我来因为你在半生歌唱最温柔的答案。刚才听到的歌来自那英默，11:0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第2小时直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方大同的《三人游》收录于他2008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成月》。方大同筹备《成月》时，转向更温暖、贴近大众的抒情路线，希望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状态。《三人游》的创作灵感完全来自他身边朋友的真实经历。一位朋友始终以知己身份默默守护心上人，宁愿自己承受委屈，也不愿破坏对方的幸福。方大同被这份不求回报的深情打动，与崔维凯合作写下这首歌，它也是2006年《四人游》的续篇，两首歌共同构成复杂情感的完整叙事。作曲延续方大同标志性的风格，舒缓流畅的旋律融入蓝调切分音，全程没有大开大合的起伏，编曲以温暖的木吉他为核心基底，搭配轻柔贝斯、细碎鼓点和优雅弦乐。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方大同《三人游》。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来自许巍这首歌《我的爱》作品当中的《明月的使用》，让这首歌里有了几分禅意。而且这些明月在这个夏天听来真的是有一种非常解暑的感觉，很清凉的感受。12点04分，你听到的声音持续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她是李建清。接着听为你平定的天下。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晨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音乐之声盛夏的记忆，我是徐曼。第一时间翻涌的盛夏记忆，就是我大概小学二年级读书的时候，和同学一时兴起说要打赌比赛谁吃冰棍吃得又快又多。那天我一口气吃了7根冰棍，我赢了。后来呢，下面的课就是语文课，读课文的时候我的嘴全程都是变形的。这件小事儿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就是提到盛夏我总会想起的一个亮亮的片段。它记录曾经没轻没重的我，让我永远怀念那个热烈纯粹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夏天。说到冰棍，你最喜欢哪种口味？在我心里肯定不是一种，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香草巧克力我都要。下一期让我们来期待 DJ 魏野讲一讲他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棍，哦不，他的童年，他的盛夏记忆。这是南拳妈妈的香草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

0: 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自哥哥吕思维的虫洞，这是2019年他个人的第二张音乐专辑收录的同名标题歌，同样专辑也是果果自己担任制作人的作品。12:25，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王菲，传奇。

0: 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命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萤火虫点亮草丛的刹那，我们正式签收了夏天。
4: 每一寸光阴都写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3: 最富有生命力的季节，藏着自由、爱情、青春和希望。
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概有20年前的一首作品了，汪峰的《旅途》这首歌，词曲来自汪峰，编曲来自栾树。12点56分，《旅途》之后，时间来到12点56分，到了这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送你这个小时的封底曲，来自至上励合，《还好有你在》。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刚听了个来自 OneRepublic Apologize 13: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 Colibri Jepson Your Tap。 提示你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

Ariana Grande featuring Nicki Minaj, The Light Is Coming。13:19，音乐好时光，欧系时段音乐下午茶。Taylor Swift, You Need to Calm Down。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在他的作品里，他依然还是那样的有活力。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ay You Make Me Feel。 13:52，今天的音乐下午茶和你要说上一声再会。听到稍后的作品来自 Coldplay Yellow， 我是徐曼。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8月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上一小节的三首歌，盘尼西林、Groove VC 和清醒乐队，在我们内地属于比较代表性的英式的摇滚乐队了啊。当然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叫做节奏先生。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我是景伟。对我来说，在夏天的晚上出去运动是需要勇气的，但是骑行例外。骑自行车真的是太快乐了，速度一起来，风就会变得凉爽。骑行的时候，人的身体会有一种奇妙的机械韵律感，脚踏板转圈的速度、呼吸的频率，还有风景后移的过程，会形成一种稳定的节奏。这种重复的机械运动会很容易让人冥想，我们的大脑会进入到一种放空但是不空白的状态。我格外的享受这种状态，我喜欢在骑车的时候想问题、梳理心情。如果眼下没有什么可想的，那就听听歌、听听播客。所以骑行对我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种抽离，从现实当中抽离出来，暂时的让自己成为路上的风景，让身体放松，让心情放空。而在这种状态下，说不定还会迸发出一些新奇的想法和有趣的节目选题。达达乐队有一首歌叫 Song Four， 原名叫四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跟彭坦一次骑行的经历有关。在2002年的夏天，乐队结束演出之后，彭坦骑着单车穿越在森林、海湾和云朵之间，以黎明的山谷、炙热的城市，还有金黄的田野、雪花漫天来说季节更迭和时间的流逝，特别的有流动感。他当时看到的那些风景和心情全部都放在歌里了。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骑行的路上，听到前奏我就感觉我要出发了。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梧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的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8，这里依然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午后的好心情。云听 App 上无夜不登楼，下午好冲哥，你好无夜不登楼。在阳光暴晒的上海，刚刚和闺蜜吃完火锅就来报道了。今天的上海天气虽然炎热，希望你和身边的朋友也可以注意防暑降温了。TVB 反恐精英最近遇到一个女生特别爱笑，她一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深2024年发行的作品虚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曲子是周深自己写的，词是唐田为他填的啊。但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触，有一种自由落体的沉入海底的感觉。当然入海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姿势有很多种，比如说有深浅，但是刚才那首歌呢给我的感触就是面朝着阳光射进海岸的方向，缓缓地沉入海底啊。这首歌和海有关，来自毛不易，叫做入海。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张子宁带来的歌曲叫做《海风与晚星》。海风与晚星，就像歌曲的名字一样，我们在音乐中也隐约地听到了旋律回响中勾勒出的碧蓝的海岸线。当然，张子宁的细腻的歌声也仿佛是夏季的海风一样，沁人心脾。北京时间15:05，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在海边的城市呢？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唯愿》。

李荣浩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叫做祝你幸福。北京时间15:19，热情声飞扬。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是大哥说都谁在抢票啊，又没有抢到演唱会的门票，真的让我省钱了吗？当然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下班路上你都想聊哪些互动话题。黄霄云的歌梦凡。

0: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守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3: 吴小曼，你咬我，
4: 我咬你啊。
5: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2: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5: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25，热血双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你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来分享你此刻的心情了啊。何洁的歌曲前任。
1: 有段时间没有想起你，有段时间几乎要忘记，也许我只是骗自己，想要追到

有段时间没有想起你，有段时间几乎要忘记，也许我只是骗自己。

何洁2019年发行的作品叫做《前任》。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比如说体面，比如说说散就散之类的作品，以及呈现的氛围和状态？没错，这也是何洁当年为一部电影《下一任前任》演唱的片尾曲。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5，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在这个午后，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是炎热呢还是狂风骤雨呢？提醒你在工作的同时不要忘了听听好音乐，修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啊，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心情。这有一波是分享天气的啊，苗诗雨说海拉尔晴空万里无云，28度，微风二级，清风拂面，很凉快。这两天终于温度降下来一点了。短剧他说坐标是香格里拉，雨天只有11度。默默拿出了我的羽绒服啊、哦，看得出来香格里拉此刻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两帮老粉也说到了近期周深忙着自己的巡演，在这里也祝他出道12周年快乐。

已经垂泪的收听了啊，就是喜欢裘德一类的风格啊，比如说就是喜欢赵登凯一类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赵登凯，叫做温和表面。

我是 Lobo。 这个系列的节目做了好几期，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我们要听关于他的五首歌。他是流行乐史上不能不提的名字，在整个1990年代的十年里，每个排行榜的顶端都有这个名字。那也不叫霸榜，那叫他就住在那儿。不卖关子了，这一期我为你带来的是 Mariah Carey Surprise。 今天这五首歌依旧按照音乐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让我带你逐一的细细品味 Diva Mariah Carey。 从来不敢保证什么收听效果，但我今天想赌一句，你一定会听得特别畅快。准备好了， Let's get into Mariah Carey's world。

Number five, Mariah Carey 的经典老歌必然有这一首 Hero， 1993年发行，出自专辑 Music Box 当中。这首歌其实是 Mariah Carey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唱片公司的压力、失败的亲密关系、外界对他的质疑全部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但他没有写绝望，他写的是你心里有一个英雄，他从来没有离开。这句话像一根针轻轻扎在胸口，不太疼，但你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成为美国911事件之后最多被播放的曲目之一。

0: Number four，
1: 玛丽亚·凯莉经典的第四位的歌是2008年的 Touch My Body， 出自那张非常有趣的物理专辑 E equals MC squared 当中。这首歌是 Billboard 大热作品，也正是这首歌让 Mariah 超越猫王 Elvis Presley， 成为当时拥有 Billboard 冠军单曲最多的独唱艺人，完成了历史性的18首之多。当时这消息一出，也是全球炸锅呢。CNN、Rolling Stone 都在用头条报道这个新闻。这首歌是 R&B 和 Synth Pop 的完美嫁接， Mariah 的气声在中音区游走，轻而不飘，甜而不腻。 Mariah 曾是跨越千禧年时拥有千禧年 Diva 称号的，这首歌在新千年的八年后才出现，也正是用这支歌她再次告诉世界，各位朋友，天后没走，她只是换了个姿势又回来了。This is a song that put her back on top again. At number four from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Number three， 有没有觉得这些歌都太熟了？没错，就是因为他们曾无一例外的在全球大热。再来一首第三位的歌播出，你更得拍着大腿说爱了，就是那首 We Belong Together。这是2005年 Mariah 沉寂多年之后，让全行业目瞪口呆的一首回归作品，在2005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的位置上稳坐了14周，整整91天。这首歌就像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在流行音乐的云顶站着，扒都扒不动。它是典型的 R&B 情歌，情感浓度爆表。滚石杂志后来把它选入史上最伟大的歌曲名单。很多乐评人说这首歌是21世纪 R&B 写作的标准答案。What a tremendous compliment. Let's hear this kind of song that sounds exactly like Missing Someone from Mariah Carey.

来到第二位，没人会不知道这首歌，它叫 Bye Bye， 同样是出自2008年专辑中的神作。这首歌是 Mariah 写给她去世的父亲的作品，在绝对真诚表达和字字全是悲伤的氛围里，这首歌能得到所有人的共情。歌词里的那句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graduate 非常戳心窝，他的父亲在他成名之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错过了见证他最美好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可惜。虽然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只冲到第19名，但它的价值远超名次。2008年他在 Good Morning America 的 Live 现场唱这首歌的中途落泪，镜头切到观众席，无数人也跟着哭。事实证明了一件事， Diva 的声音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可以飙高音，而是可以安静地唱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便让所有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故事。 This is the most personal song she ever gave it to the world.

0: Number one，
1: 排在今天第一位的是最后一首。这首歌不需要任何铺垫，它自己就是一个节日。每年到那个时间，它就会准时出现，准时的像一个从不迟到的老朋友。它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1994年发行，到现在已经30多年时间了。这首歌像一颗不会死的星星。每年的12月，他从沉睡里醒来，登上所有国家的排行榜顶端，然后在1月悄悄回去，继续等下一年。2019年，他终于第一次登上了 Billboard 年度总榜冠军。等了整整25年，那份迟来的第一名，就像是整个音乐行业在给他补一封迟到的情书。Spotify 上超过17亿次流媒体播放，即日当天的单日播放记录超过1720万次 ，EAS 全球累计265万。这意味着他所有的作品打下的总成绩里，有20%都是这一首歌贡献的。一首歌顶了他职业生涯1/5的体量。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你每一年都觉得你是第一次听到它。The only Christmas song the world will never get tired of, and that is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归到开头我所说的，是不是觉得听完这五首歌会有暖暖的幸福感？这就是 MC 这个音乐人的魅力，他能把情绪当颜料用。别人唱歌是在弹钢琴，他唱歌是在作画，每一个音符落下去都带着点颜色和温度。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 Mariah Carey 的推荐，建议花点时间去各音乐平台点名听全他。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下一期还会有更多惊喜。Of cour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曲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动人，非常的甜蜜的松弛感，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午后去聆听，来自于佳韵的歌曲，叫做最好的都给你。夏天到了，把这首歌分享给你想分享的那个人吧，不要再留下遗憾了。 北京时间16点06分，这里依然是热曲中飞扬。下午好，这小节的三首歌曲呢，相对来说听起来会比较有新生代的音乐人的这样的氛围感多一些啊。包括于佳韵啊，刚才这首歌，唱片公司可以值得一提，他的唱片公司叫做宁波高新区余祝远文化唱片，自带一些网感了啊。寻人启事的歌叫做李。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曹芳的作品，叫做《写歌给你》。北京时间16:19，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这小时听到的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生代音乐人一些的，当然曹芳这首歌曲呢给我们的氛围感也是青春充满着能量的。王子的歌《不期而遇》。
1: 我们相遇是巧合。

0: 王子的歌曲。
1: 我们相遇是巧合，好像事先约定了。
0: 歌曲的名字叫做《不期而遇》，当然中间有一段歌词或许会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找到我就会找到你，而不知道这两个人是经常在一起呢，还是说那个我心里有个你，所以每当找到我的时候就可以找到你。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紫色属小妹，坐标沈阳，太热了，今年沈阳热过了南方，此时37度啊，但我心里更热，因为我老公从国外回来休假了，太开心了。我俩开车最喜欢听音乐之声，刚看了电影《八仙》，非常推荐。此时此刻就是开心啊！谢谢鼠小妹的分享，也希望您和您的爱人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了啊！广东蜘蛛几个星期都没有听到钟哥的声音了，广州天天下雨，感谢广东蜘蛛，也提醒蜘蛛和身边的广东的朋友以及在听节目的广东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了，好吗？小鹿阿啾，大家好像第一次来直播间，欢迎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新朋友啊！当然大家可以分享在即将下班的路上的啊，5点钟到7点钟这两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想聊一些什么呢？我已经看到了很多朋友，有说想聊这个夏天到底是避暑是怎么避暑的，因为我们这个唱过夏天奔赴远方，对不对？我们音乐之声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有两个小的方向，对吗？还有朋友说能不能聊一聊你的网名啊，云听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想听听故事啊，都是不错的啊。但是如果你有在下班的路上想聊的话题，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你的想法，或许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想聊的内容了。这首歌来自 Mr. Miss 尘埃。

0: 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唱过夏天。

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元气满满的作品叫做渐暖。北京时间16:32，热气春飞啊，继续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道生万物，天气依然不错，温度似乎也比昨天凉了一丢丢，感谢小生陪伴，摸摸他，非常有网感的一个朋友啊，当然要感谢你的留言啊，你要感谢的，我们要共同感谢的是音乐之声啊，给我们的陪伴，给我们播放的好音乐啊，我们要共同给音乐之声摸摸打。ACE 石家庄下大雨，听着主持人的声音放松啊，当然还有好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放松。黄小妞，伏日的热浪，周遭处处是闷热的喧嚣，哎，这个非常的有诗意，对不对啊？有文字，有文化的沉淀感啊，很庆幸有冲哥和柔软舒缓的音乐。原来盛夏的清凉不一定来自凉风细雨，也可以来自一段声音，一段旋律，在燥热的时节被这份温柔稳稳接住，幸福鸭。他这个鸭呢也是非常网感的，用这个脚丫的鸭啊。黄小妞肯定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姐啊。东方小叶说，我也下班了，我看见了蜗牛坐标广东括号小雨。那刚才也有位广东的朋友留言说广东现在下起了雨啊，希望广东的朋友啊，包括这个东方小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出行的安全。这首歌来自乐器俱乐部啊，当然这小节呢都是来自乐队或者是乐团或者是团体的。浪漫世界值得孤身。

可惜俱乐部在2023年发行的单曲叫做《浪漫世界值得孤身》。这个单曲的介绍是这样子的：没有人规定玫瑰应该比向日葵高尚，或者是一滴雨应该顺从引力坠向大地。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重新定义了孤身，对吗？啊，浪漫世界。

值得孤身了啊。北京时间16:3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二，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温度怎么样，气温怎么样，你此刻的感受怎么样，工作完成的又是怎么样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可以分享你的感触，当然也可以说一说在下班路上，即将下班的5点钟到7点钟2个小时啊，我们在下班路上可以聊一些怎样的话题，或许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想聊的。 Sweet John 川流等待。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

0: 谜底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热曲声飞扬。
1: This is Radio

Misery 的大首播听到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新歌，叫做《远距离》。今年是梁静茹啊，梁咏琪出道第30个年头，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她以全新的单曲《远距离》正式开启新的音乐篇章。这首全新的单曲是由徐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的，黄韵玲来单纲制作的。经过时光一路的沉淀，梁咏琪呢，也用更成熟的心态和轻摇滚的曲风，通过歌曲传递出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和时差都不是问题的坚定信念。30年来，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见她的歌，如今她以远距离再次发出了邀请，让熟悉她的人重新相遇，也让第一次认识她的听众听见属于今天的梁咏琪。

Music Radio 大首播听到的新歌来自梁咏琪《远距离》。北京时间17:05，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8月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当然，今天我们下班路上聊的话题呢，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们啊，来说一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午有一个网友是大鹅呀，就聊到了说一说大家的云听的名字怎么来的，想听故事了。

方清伟199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谁的眼泪在飞》里面收录的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啊？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的网名是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这样的网名的。

孟庭苇1993年发行的经典作品，当然这首歌呢也带着时代的印记了啊，时代的美好。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下班快乐，北京时间17:10，热气车飞扬。今天星期二了，不知道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啊？路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下班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云天是艾玛老粉，小的时候呢，我的家人对我是寄予厚望的，我的妈妈就给我起了一个 Tony 这样的一个英文名。在英文当中 ，Tony 其中一个意思指的就是时髦，而我自己其实也是一直努力的走在前面，紧跟声音的潮流。这是艾玛的老粉啊，我们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啊。飞扬的飞鱼说：“这么怀旧啊，您这个名字也是。”有没有是一些故事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飞扬的飞鱼啊，什么轻舞飞扬之类的啊，就小的时候看过。自然卷说：“冲哥下午好，今天的沈阳真的很热，一想到外面一阵阵热浪，我都不想下班了。”嗯，前两天还听说有朋友去这个东北去玩一玩，感受一下清凉，这个好像是。提醒一下现在去东北的朋友啊，要做好防暑降温，特别是沈阳。当然最重要的要提醒沈阳的朋友啊，下班路上要做好这个降温的准备了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度过一个清凉的啊

王大伟的经典作品你把我灌醉。当然这首歌第一句这个歌词开往城市边缘开，我不知道此刻你驾驶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呢，无论是哪个方向都是幸福温暖的方向，家的方向了啊。继续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怎样的故事。这个 Middox 他说了啊， Middox 是个户外用品品牌，加个 X 就是我的网名了啊，这么来的是吗？啊，那我明白了， Middox 以后就这么来称呼了啊。南桃月色说，老婆的英文名叫月色，我叫南桃月色，主打一个宿命感，城里的月光。

徐美静的经典作品《城里的月光》，伴着这样悠扬的音乐，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网名的来历，怎样的故事啊。熊孩子的妈说，因为我很喜欢熊大熊二，自己的工作也和宝宝有关，自己也有孩子，处于调皮的年纪，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也很有个性，没有重复的笑着哭的表情包。 Mary 梦，哪

啊，只有沈阳呀，我们吉林也嗷嗷热啊，东北的老妹儿是吧？不能说老铁了啊！提醒东北的朋友啊，不只是沈阳，还有吉林的朋友，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这个防暑降温了，好吗？燃烧的灵魂说：“猫和老鼠的台词，燃烧你的灵魂。”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台词？有代沟了啊！我只记得什么赐予我力量吧，希瑞。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嗨，大家好，我是赵宇。记忆中的盛夏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冰镇西瓜的清甜，是蝉鸣不止的午后，是并肩追剧的点滴欢喜。一提到夏天啊，我就天然的会想到暑假，大概也是我一年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了。而说到暑假呢，印象最深的就是跟我表妹一边看《新白娘子传奇》，一边干掉十个茶叶蛋的那个下午。小学时候的暑假呀，表妹经常来我们家住些日子，同龄人又加上同样的音乐和影视剧的爱好，让我们俩有说不完的话。我还记得那天下午，我们俩正在床上疯玩疯蹦的呢，突然之间就被电视里的宣传提示给吸引住了。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新白娘子传奇》，这可给我们俩给美坏了。虽然不是第一次看，但因为太喜欢这部剧了，突如其来的惊喜让本来就喜悦的我们俩更加疯狂，打开冰箱就寻找下酒菜，那当然是打引号的啊，就是小零食。结果我妈前一天刚做的一盘茶叶蛋让我们俩给盯上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十个茶叶蛋一个没剩。我还记得那天我妈下班回来看着空盆哭笑不得，一个劲儿的问撑着没有啊，然后还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大山楂玩吃。后来每一次再看这部剧，听到里边的歌曲，记忆都会瞬间回到那年夏天疯狂吃蛋的画面。那说到这儿呢，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想重温这部剧的想法呢？这段千年情缘打动过无数人，而除了故事本身，这部剧的原声配乐也同样经典。整部剧的原声是以黄梅调为根基，融入民乐、戏曲唱腔和流行编曲，完美贴合剧情起伏，把千年情缘的温柔和宿命感都融进了旋律里，也成了刻在很多人心底的夏日记忆。那现在就一起来重温这首歌吧，《新白娘子传奇》主题歌，高胜美，《千年等一回》。下一期将会听到景伟的盛夏记忆，一起听听他有怎样的故事吧。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的音乐，北京时间17:2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松。8月4号星期二，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心情还好吗？路况还好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互动留言了。这首歌我们先来听，离人。

0: 又熄灭。
1: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离人》，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啊。果爱果妈妈说，记着好像是孟庭苇唱的，前面的作品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以前歌词都好直白啊，一个笑着哭着表情包。这个确实是值得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是原来的歌词太直白呢，还是现在的我们太羞于表达呢，对不对？哈尔滨小茶子说，哈尔滨现在在下大大大大大大大雨。你这个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我们的特别是音乐老师，对不对？一大大，二大大，你给我出去啊，是吧？这个三大大，来，大家一起来啊！不要一个人耽误一分钟，你耽误的就是全班的四十分钟，是吧？这种啊，哈尔滨在下大雨了，对不对？妈妈开车像开船一样，因为在哈尔滨，所以我叫哈尔滨小茶子啊、哦，是这个意思啊。提醒小茶子和哈尔滨的朋友要注意这个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啊！下大雨了，小路啊，就是说。我最喜欢小鹿了，身上没有花的那种梅花鹿，有的时候打喷嚏就是阿啾啊，很可爱的小姐姐啊，小鹿阿啾，是大鹅呀，说哎呀选中我的话题了。我先来，小时候我去农村见到最多最厉害的家禽就是大鹅，有一天大鹅还被追着跑，第二天它就变成铁锅炖大鹅了。是东

有人说一次告别就会天上有颗星又熄灭啊，来看这条留言，我觉得在放在这首歌的这句歌词后面比较合适。依鱼说，我奶奶没上过学，每次喊我名字都会喊错，带上乡里的口音，然后就会喊成了威啊，有威力的威啊，威。后来奶奶去世了，就给我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威恩，希望能留住一点记忆了。送花奖赏哈尔滨。

下了一天堵车堵车啊，谢谢松花江上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希望你能注意安全啊。米莱杨说，我是 AC 米兰的球迷，杨是我的名字就结合起来了。哎，这个要是国米的球迷呢，也是可以叫米兰杨，是不是？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下次你的温柔来自蔡琴的经典作品了。今天在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要这怎样的故事？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酸菜不够酸，我的网名来历就是经过我多年的观察，都很难吃到一种正宗的酸酸的酸菜，哈哈哈哈！啊，虽然没有看懂，但是不明觉厉是吧？算是你的网名啊。David Nye 啊，我的网名就是来历，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和我中文名字里面的一个字啊，大卫酒是不是？大卫酒，然后它换算成英文就是我的网名来历。哇，这个有一种这个解谜，这个叫做烧脑的这种剧的这种，我喜欢啊。什么意思？大卫酒英文换算二进制对吗？1001代表酒，你叫大卫1001是吗？是这意思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齐秦了，相信你也一定会的啊，第一句就要交给你了。想问

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2，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4号星期二，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那些美好的故事了。移动的心，

姜育恒的经典作品《驿动的心》。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关于自己网名的啊，这个叫做 Mirado、我的网名就是为了听音乐之声，谢谢这位 Mirado 啊。柠檬话梅气泡水，上班牛马爱喝

我的网名寸寸山河梦，有着沉静有历史底蕴，心怀国家温柔且有力量，看得出来我铭记历史，向往山河统一天下安宁，内藏着一份长久不变的赤子之心。谢谢寸寸山河梦的在想啊，想你时你在脑海说我的网名是歌词，嘻嘻。哎，这个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人的啊演唱的歌曲传奇，对吗？乌木麒麟说，哈哈，我的网名是源于20多年前啊结婚度蜜月的时候，哎，一个人说你的孩子是乌木麒麟，一晃大儿子18岁了，今年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学校，这会儿正做饭等老母亲下班呢，嘚瑟一下，为乌木麒麟点赞，为你美好的生活点赞。

也流行音乐经典，来自姜育恒《驿动的心》。继续看一下云 Chat 上分享自己的心情的朋友，东方小叶说，不想上班的我被下班的快乐治愈了。希望我们音乐之声在下班路上的好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朋友啊。Brogy， 广东佛山小雨，气温舒服，开着大音箱，整个车间都听见了，要向所有车间的朋友们问好了，辛苦了。没这个必要是吧。先来听这首歌啊，陈淑桦的歌《爱得比较深》。

陈淑桦爱的比较深。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啊，慢半拍说，我的网名叫做又瘦又有钱，这是我的愿望吧。可是你的网名是慢半拍啊，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网的网名，对不对？那这个云听雨爱的，桃花相映说想起了那山那人那口。哎，这是一部电影是吧？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应该是连续剧啊，女人篱笆和狗是吧？这个好像姊妹篇嘛，还是在树上织毛衣说中国老师下午好，北京这几天也凉快了吧？这个我不知道，相对来说气温还是可以，这两天有雨啊，如果来北京的朋友希望带好这个雨具啊。哥哥说，我这个名字叫哥哥，因为我你知道的，我不知道啊，你们播音员声音都很好听，我就想美女主播叫我一声哥哥啊，这个意思。那这个朋友您应该很喜欢看西游记对不对 啊特别喜欢看那个到女儿国那一集对不对，一滴哥哥啊，或者水浒也不错，哥哥啊，铁牛把这是也喜欢看是吧。

0: 阳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上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回到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5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4号星期二了。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先来听歌吧。赵传的这首歌，相信你会的。

我的网名呢是上高中的时候，当年的高中同学，然后后来呢成了我的老公，帮我申请 QQ 号的时候起的，一直没有变，西西圆圆，对吗？我猜这两个字应该是你们的小名，对不对？我猜西西可能是你，然后圆圆是你老公，对吗？猜的对吗？哦，不知道大家怎么认为啊？应该是这样，对吗？Marupa O O O，我这个网名是第一次上网的时候随便取的，用了20年了。哎，这个网名还蛮好听的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位音乐人呢，他的这个水印也是跟你这个类似啊，西班牙语的这 Maluma Baby， 也是有一个跟你这个 Marupa 就差不多。等等等等说，我的网名来自电脑开机，也是我每次留言时正在做的事情啊。噔噔噔噔噔，啊，有意思。后羿说我的网名后羿是吧？他干了件大事。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黄渤老师的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台词啊，姐夫，我这干真的干大事了，你这好像是疯狂的自行车之类的啊，干了件大事。

继续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的留言的朋友啊，这位是在开车，可能你也在开车，但是他和你的目的地或许不同啊。我们是这个回家的路上，他是通往着这个自驾了啊。爱听音乐的雨说，从呼和浩特自驾到西宁，早上7点到现在一直都是云听在陪伴，而且今天的歌单好适合旅途路上听啊。谢谢这位爱听音乐的雨，希望你一路平安，一路顺风。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萧亚轩 Cappuccino， 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血双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二，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路上呢，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啊？记得我学生时代有很多女生叫 Cappuccino 啊、什么奶茶之类的名字啊，聊一聊。
1: Coco Lee track.
0: Coco Lee.

的经典作品 So Crazy。 这小节三首歌曲都是充满着 Hip Hop 元素的，当然这个 Hip Hop 元素呢也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华语流行音乐的 Hip Hop 元素。北京时间18:09，这里依然是热曲重飞扬，下班愉快。当然这首歌唱的是 Crazy， 也希望你此刻的心态呢是 Lazy 啊，下班路上啊惬意的心情来听听这首歌，相信你也会的。麻吉弟弟李玖哲，甜蜜蜜。

这是麻吉弟弟在年少的时候和李玖哲演唱的，应该不能是年少了，年幼的时候，对不对？甜蜜蜜，麻吉弟弟现在已经长大了，当年甜蜜蜜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来看一下整留言的朋友，橘子熟了说，橘子熟了不就是外皮变黄了，味道又甜了吗？所以我又叫黄蜜。哇哦，这个如果是周末这个饭桌上聊天，大家猜猜名字，你猜这个天可能就聊死了，是吧？就很难猜得到的小姐姐啊，当然也佩服这位橘子熟了的这种理性的逻辑思维啊。TTPT 说，我的网名来自周敦颐的爱莲说，哎，这个爱莲说现在你还会背吗？上善若水，我叫上善若水，因为喜欢老子，觉着他是大智慧的人，渐渐的也懂得了上善若水的真正含义。当然也希望你展开给我们。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4，热曲声飞扬。云天也不像橘子熟了说，因为这首歌小时候特意去喝了卡布奇诺啊，爱情像卡布奇诺是吧？你要这么说，那我想的，我有一个同学啊，也特意和同学一起点过一杯拉提啊，想用一杯拉提把你灌醉。

孙燕姿的爱情证书，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朋友的名字啊，网名和另外一个情书有关的。窗边橡树说，一直用窗边橡树，来自老狼的歌曲模范情书，这里面的歌词，我是你先坐床前哪棵橡树。沈阳刘小强说，沈阳人姓刘啊，把名字拆解取了里面的乔字，再加一个小字，这样显年纪小，哈哈哈。哦，真的是这样吗？纪晓岚，天使童牙纪晓岚。塔塔说，我的网名用了30年了，和一位意大利的球星相关，你知道是谁吗？意大利 Michael Corleone 是吧？

0: 哎呦，我跟你说，我的网名是来自《诗经》采薇，真名也是这个音，不过不是这两个啊，采薇，采薇，哇，好美的名字啊 ！YVLO， 今天的快乐是老裴给的，卡布奇诺不，今天的快乐都是音乐之声给你的。
1: 经常梦见你。

带给你你要的爱。还记得那些年追过的青春偶像剧吗？那个惬意的夏天。继续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朋友啊，六哥说，哥几个中排行老六，网名老六，后来老六变骂人了，嗨，没听说过啊，这什么就改成六哥了。六哥现在在生活中也经常我们，哎，四哥、三哥是吧？这是一种这个叫做不成文的这种称呼，可能不知道对方怎么称呼，就叫二哥、三哥，就这么叫是吧？学动 Steven 说，说到我的网名呢，就是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加起来，英文名字取自 Stephanie 的 ST， 所以叫 Steven 啊。也是公司里面经常会这么叫啊 ，Steven。啊，是不是经常都是英文名啊？啊，假寐人未醒说，春哥，我的名字是做一个睡不醒的人。嗯，往往这种人呢最难叫得醒，是吧？该打卡了啊，下班了啊，这个一叫就醒。也无风雨也无晴，初二刚注册 QQ 的时候叫做被遗忘的 Altman， 当时感觉自己真的是天才，一语双关。后来高中学了苏轼的定风波，被他的豁达惊到了，于是换了现在的也无风雨也无晴，用到了现在。北京时间18:22，热气生飞扬，星期二下班愉快。迪克牛仔的作品，至少还有你。

DK 牛仔的至少还有你，继续来看一下雨天FM留言的朋友啊。这位视障听友毛心，因为生来视力受限，我在云听把昵称设为视障听友加真实的姓名，这个特殊的标注，既是接纳自己，也希望大家知道，我一直用心用耳朵听，静静陪伴收听节目，谢谢我们的毛心啊！之前也遇到过你很多次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我更愿意把你的名字读为听友毛心啊！感谢你的收听，希望。我们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呢，可以给你和你的朋友带来更多的幸福、快乐和共鸣啊！捞一粉原名叫劳燕芬，初中一个小胖子，有一次一直叫我，但是我没听到，一直叫就把名字叫歪了。粤语他们的叫法也比较相似，然后我的 QQ、微信，包括所有需要用到的昵称呢，就叫捞一粉了。胖子后来也变成了帅哥，点点点。后来的故事我们更想听一听啊！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Hello, 音乐之声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年爱上的一项运动啊，就是跳舞。哎，不是那种需要从小练劈叉下腰的哈、啊，而是呢，下班之后找一个舞社，跟着老师跳一跳，或者在家对着视频比划比划哈、啊，出一身汗。但是跳完之后特别开心，我想这是多巴胺偷偷奖励我吧。我今年呢开始学爵士舞的初衷其实很单纯，就是想找到一项让自己更轻松愉悦、好坚持下来的有氧运动。而爵士舞对于新手挺友好的，因为它的发力方式啊更加的贴近我们日常的身体律动，并且允许轻微改编。

也就是说，你的力度大小、肢体幅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状态随时调整。重点啊，是要把那股劲儿给跳出来。新手也能很快速地找到氛围感，特别容易建立成就感。每一次跳爵士舞呢，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肢体在和音乐进行一场深度的同频对话。动作舒展的时候保持松弛，而卡点定格的瞬间又要精准发力。每一处肢体延展，每一次律动收放，都顺着旋律的起伏、音乐的气息脉络一起来呼吸流动。我想这也是爵士舞独有的质感魅力。如果说你平时就很喜欢听流行乐、R&B， 或者常刷国内外热单，那爵士舞的配乐啊，简直就是你的日常歌单之一。尤其是喜欢看唱跳表演的朋友，光看多不过瘾啊，不如自己下场试一试啊，在喜欢的音乐里面动一动，热量偷偷就消耗掉了，多划算啊。对了，爵士舞这个大家庭它也挺多元和包容的，那除了爵士还有 popping 啊、 hip hop 啊，风格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就像徐佳莹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北京时间18:35，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下班愉快，我是贝冲。8月4号星期二，下班路上的天气还好吗？心情还好吗？路况还好吗？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网名的来历，有着怎样的故事？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留下那些美好的故事。温岚的歌，逆流的泪。

逆流的泪，继续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朱慧飞，姓朱括号本姓啊，小的时候周遭的小伙伴会用朱取外号，我还是给自己取了一个，希望自己轻盈一些。朱慧飞，朱慧飞 Pig can fly， 一个笑着哭的表情包啊。朱慧飞，谢谢你分享的你自己小的时候的一些故事了啊，这让我想到了前两天呢，我在和孩子在车上啊，突然做了一个小游戏，就是他们会播放一些曾经小的时候经常听的歌曲来，哎，放出来听一听。突然播放了一首歌，应该是猪猪侠的，叫做勇敢的小猪。那一刻听完之后呢，让我突然有一些感触啊，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留言，我觉得呢是，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听一听。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无论是多久以前我们发过的誓，许下的愿，甚至是起过的网名，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呢温暖地拥抱我们。

的累。继续看一下云天上上善若水啊。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生活中人应该像水一样柔，顺其自然，像水会拐弯，不执着，不强求，像水不争，流到哪里都是哪种形态，这样最终会成海，人也可以渐渐的得到你终究会得到的命运啊。谢谢你的分享。我想到就是李小龙，卢斯利应该是老子的粉丝啊，他曾经说过 Be water my friend， 对吗？啊，命里有票说我的网名谜底就在明面上，还是为了抢到演唱会的票吧。最近大家有没有抢演唱会的门票呢？有没有抢得到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了，经典的作品，一路向北。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同样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6，热血声飞扬，继续看云听 APP 上往幸福出发吧。说我的网名是王心凌的一首歌，也是自己小小的心愿。有没有朋友的网名是范晓萱的一首歌的？有没有朋友的网名是范晓萱的歌名和 Rain 相关的 Rainy 之类的啊？范晓萱 Rain。

如果此刻你的城市正在下雨，这首歌就是我送给你的傍晚的礼物。范晓萱的 Rain 啊，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啊。这位叫做拉奇米，我的网名是请叫我大美丽。这个，然后他这个请叫我大美丽应该是其他平台上的网名对吗？啊，然后云听平台叫拉奇米，叫了20多年了，请叫我大美丽。忘记当时为什么起的这个名字，现在周边的人都叫我美丽，变成小名了。应该是因为你的外貌吧？啊。BBF 说，我的名字叫贤贤，来自大枝贤贤，小枝渐渐，当然也希望自己清闲一些。范晓萱 Rain。 当然如果下班路上你的城市正在下雨，一定要注意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可爱的小兔子，春哥好，我属兔，小的时候因为跑得快，大家都叫我小兔子，小学老师说我是可爱的小兔子，后来就起了这个网名，哈哈哈。非常顺畅非常流畅的一段留言是吧，可爱的小兔子。大章鱼6060，我的网名既来源于小时候这个我妈给我的一把尺子，上面有个会动的塑料章鱼，也来源于同时期渤海儿童世界的摩天轮，圆圈和吊臂印有章鱼的图案。现在尺子不在了，摩天轮也不在了，但是那个塑料章鱼被保留了下来。

哦，生日快乐了啊！西涵说跟雨有关呢，我的网名是 umbrella， 雨伞算不算呢？刚学英语那个时候呢，单纯觉得这个单词的发音很好听，就用了这个词啊，确实是这个英文名字蛮好听的。但是比起你的英文名，我更觉着你的中文名更好听。西涵，谢谢你啊！你的奶茶说，我第一个网名是恋生花，是谢霆锋《玉蝴蝶》里面的一句歌词。接下来你说巧不巧，谢霆锋的这首歌。当然没有这么巧，是我刻意把你的留言放在这首歌前面的。下班愉快，后面的时间要交给秦伟了，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我似乎总在闪躲，怎么讲都是软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Oversize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这首歌出自王以太和艾热的联合 EP《太热爱》当中第一首歌哈。这首歌主要描绘的就是在爱情当中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那种忐忑感啊。然后在这首歌之后有一个 Oversize 2 啊， Oversize Part 2， 我们来听听第二部分他们是如何解读爱情的。

0: Oversize Part 2 来自王以太和艾热，这首歌里面反复在唱 What you say， 这句歌词吧，就是也刻画出单相思当中的那种患得患失，就是不太确定对方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点害怕越界但又不想放手啊，这样一种很矛盾的状态。而整张专辑太热爱，这张专辑其实都是有关爱，或者说爱情它不完美落差以及这种试探，最终还是选择热烈奔赴的这样一个过程吧。我们今天打开王以太艾热的这张联合 EP太热爱，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周旋》。这首歌有着很 urban、很 R&B 的感觉，电子音色和钢琴交织出深夜的独白的感觉。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你去星球来自王以太和艾热。哇，最后的这一段口哨声，就是你会感受到，就是说唱歌手他们这种生活化的，或者说很细腻的一面吧。这张专辑叫《太热爱》，王以太和艾热的联合 EP， 专辑是以爱为切入点啊。然后刚刚这首《移居星球》其实也是在说，无论走到哪儿吧，无论我们的距离再远，也抵不过你在我身边的那种心动。哪怕你走得再远，我也能够实时的感受到你啊。就是把爱人比作是生命当中唯一能让自己安定下来的星球。啊，两位的声线其实一直都非常动人，就我印象中好像上次是看到了哪位听友，他就说王闪火，就王以太，他的那种是一见倾心的感觉，那艾热就是属于那种流连忘返啊，就是属于驻足很久不愿意离开，耳朵都离不开的那种声音啊。两个人的声线都非常好听。那今天为大家打开的是他们最新，也就是在七月份发表的联合 EP《太热爱》。这张专辑仍然是流行加说唱吧，旋律啊，流行旋律和说唱深度结合的一张 EP， 以爱为主线，把感情当中的那些酸甜苦辣，什么拉扯，把整个的这个陪伴、包容，各种各样的关于爱当中的一些关键词，都用音乐来表现出来。那马上我们要来到这张 EP 的最后一首作品啊，只有五首歌，很短，但是很耐听。这首歌叫做《Crazy Love》，非常灵动，非常轻快。特别说夏天，这首歌里面还藏着目不转睛，还有星球坠落这些歌曲的彩蛋。

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由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

来自王一台艾热。虽然我们都期待 Forever Young， 但是没办法，时间总是在往前走。我的爱人，你别害怕变老。这首歌是艾热看到妻子总是有容貌焦虑，尤其是年龄焦虑啊，然后就准备写一首歌给她，然后跟王以太一起录制了这首《别怕变老》，收录在他们2021年第一张联合专辑《幸存者的负罪感》。Top 唱片行，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艾热和王以太的第二张联合 EP， 顺便啊，我们再听一下第一张联合专辑。这张专辑头一次让我，或者说让很多人了解到，说唱它不一定是炸场，往往也是可以有那种温暖的、细腻的、有层次的表达。那继续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乡野传说》。

粗糙，来自许嵩。Top 唱片行，我们下半节要为大家打开许嵩在今年六月份发表的专辑《安博猜想》，这是第一组放出的歌曲啊，粗糙。他其实想说的是人的钝感力，就是有时候你放肆的哭、大笑啊，不被规训，不怕别人说你难搞，成为本色的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点内耗的。算是时代吗？有，或者说你肯定会有这样的人生状态，所以这首歌啊，就是告诉你粗糙一点没有关系。这张专辑叫做《安博猜想》，它大概有两个意思。首先，安博它就是安然停泊的意思，就是说在浮躁的时代，我们要向内去寻找那种安顿自我的状态。还有就是 amber 琥珀，就是说很多美好的情绪、美好的状态，要如同琥珀一样把它留下来，而音乐就是一种美好的载体。继续打开这张专辑的这首歌，叫做《洛阳纸》。

洛阳纸来自许嵩，这首歌的典故是来自西晋的左思写《三都赋》的典故啊。当时他不被父亲看好了，然后他就发奋读书，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三都赋》。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后来呢，经过名家的推荐之后，这个文章传遍了洛阳，很多人都争相的去，赞美，然后去传抄，导致这个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价格大涨，所以叫洛阳纸贵。然后许嵩写洛阳纸这首歌其实也是想说，创作者在现在这个年代吧，不要着急，就是很多时候啊，作品想要传播广，想要受重视，首先他要写得真的好，然后总有一天会被发现。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现在可能很多的渠道都能够把特别特别多的好东西传播出来，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当我们都被很多的信息占据注意力的时候，有时候好的东西确实容易被埋没，所以好的东西也需要去宣传去推广。那我们 TOP 唱片行也是把很多的好的唱片推荐给大家，也希望你们能够花一些时间听听现在创作者他们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心思或者说想法啊。那今天我们在下半场打开的这张专辑来自许嵩的《安博猜想》，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前程似锦》，这首歌写给那些一直在勇敢奔赴前路的人，很温柔，一句祝福前程似锦，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这句祝福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当你迷茫面对离别或者说有挣扎的状态的时候，听听这首歌，刚好这张专辑发表在今年的六月份啊，毕业季，也非常的适配毕业季的心情。前程似锦，许嵩。

前程似锦，来自许嵩。今天我们 TOP 唱片行打开许嵩在今年六月份发表的专辑《安博猜想》，继续听到了这首歌，带我们回到千禧年前后一首复古的 R&B 风格作品，来自许嵩的老歌。

19:49，你正在收听的是 Top 唱片行，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音乐之声。这个小时我们来为大家推荐许嵩安博猜想这张专辑。那刚刚已经为大家播了几首许嵩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粗糙、洛阳纸、前程似锦、一见如故。他这张专辑其实是分三个阶段发的，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基本上都是属于第一批和第二批啊。第一批是在6月16号发了粗糙、洛阳纸和前程似锦，然后第二批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老歌，还有即将要听到的这首心安之地哈。然后这张专辑总共9首歌，代表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我个人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点在怀念过去啊。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些歌是什么样的感受，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纯以就是生活说，许嵩的作品好像跟他人一样，就是不会变老，还是这么的轻盈，就是轻盈的来讲述这么多年发生的故事，这么多年他用音乐浓缩出的这种心路历程，就是不沉重。虽然岁月一直在给我们的内心加上很多的重量，但是他整个人包括他的作品还是如此的轻盈耐听好听哈。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心安之地，来自许嵩。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首歌也非常的温暖和治愈啊，内心安定就是故乡。

0: 上。
1: 心安之地来自许嵩，出自许嵩2026年的专辑《安博猜想》。心安之地其实就是让自己安定下来的地方，不管是哪里，只要内心的信念没有变，自己没有变，哪里都可以成为故乡。我们要来到第三部分，《一见如故》这首歌回到了许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聚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唱片行，别辜负了音乐。

的拍摄。这张专辑周杰伦非常的支持，当然在专辑里面你也会听到很多周杰伦和他的小伙伴南拳妈妈的成员们相处的日常啊，比如说这首《香草把铺》。我们今天打开这张专辑，希望能够打开你在2004年听歌的夏天。这首歌有你的青春记忆吗？《香草把铺》

如果你听这首歌的完整版，然后这一段旋律就是尾奏之后会有周杰伦，也就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然后跟宇豪、跟弹头、跟南拳妈妈的成员们一起在打拍子啊。我不知道听过这张专辑的朋友还记不记得，就那段口白非常的生动啊。就是这张专辑是周杰伦担任制作人嘛，所以在跟这些伙伴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也是那种很轻松、很随性，甚至很多的段落应该都是即兴做出来的啊。香草把铺，如果有你的青春记忆，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今天我们打开2004年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专辑里面有非常多的音乐风格哈、啊，有轻摇滚，刚刚听到的这个小时候啊，也有流行，然后包括后面还会有这种古典和嘻哈的碰撞啊，英式摇滚，还有这个 hip hop， 各种各样，就是相当于展示南拳妈妈很多很多面的这样一张专辑，所以整张专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很丰富，然后听感很多元啊。如果说你喜欢慢歌，你可能会对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会非常的有感觉。这首歌当年周杰伦也是忍痛割爱啊，本来是想自己唱来着，瓦解啊，很伤感，很抒情。后来周杰伦在无与伦比演唱会上自己也演唱一个版本，那个版本也是非常的动人。来听听原版南拳妈妈的演唱。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见收，稻见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白色裂痕来自南拳妈妈，这首歌弹头作词，巨炮来作曲，摇滚加上 hip hop、很硬朗的曲风，但是说的又是感情当中的那种没办法修复的裂痕，就是曲风上很硬，但歌里面的内容又很柔软啊，所以就是感觉摇滚的唱腔搭配这种有点无语的，有点无奈的这种说唱啊，就所以是宇豪的那个 rap 啊，加上弹头的这种很摇滚唱腔，就感觉真的是，不是那个是宇豪，我想想，弹头，对，弹头的，弹头的这个摇滚唱腔，然后加上宇豪的那个说唱的部分，就是感觉就是一柔一弱啊，也是我们在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内心的两种声音，一方面就说没关系，另一方面又觉得不甘心，大概就是这种白色裂痕啊。所以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发现它不只是音乐风格很多样，但表达的一些情绪啊也是用那种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展现，还有就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些很创意的改编，比如说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

0: 叫做西游记，西嘻嘻哈哈的西，它其实也是跟西游记有关系，但是采用了一种很戏谑的趣味的那种国风的感觉啊，借用西游的意象来说人生的感悟。
1: 3175年前，玄奘大师历史发源自西方取经，费时17年，经历百余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600多部。返回长安后，玄奘将其所见所闻口述，由门徒编辑成《大唐西域记》。
0: 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的好看啊，四位成员在作品当中化身为《西游记》当中的角色，很有创意。打开04年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西游记》。

叶铮，来自南拳妈妈。我觉得这首歌被严重低估，当年真的是没有听出这首歌它这种复古和怎么说，有点诡谲的感觉吧。它整个的风格采用了这个巴洛克加古典，巴洛克古典乐，然后再加上这种有那么一点点嘻哈节奏，就后面有一些说唱的部分，包括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耳朵尖的啊，听到了 Lara 她的那个和声就有一点点空灵的，就是很轻盈的和声，不是那一段咏叹调的那种和那个调调啊，不是那个，是前面有一段很空灵的和声，是 Lara。 这就是第二代南拳妈妈，这算是在第一代提前亮相了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是后来才发现 Lara 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一个声音的呈现，然后后面还听到宇豪的这个钢琴的弹奏，就功底非常强。当然后面在播另外一首歌的时候，我们我想想啊，这张不是这张专辑的，对，宇豪在后面南拳妈妈应该是第三张还是第二张调色盘那张专辑里面也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就是展现他钢琴功力的作品。总之这首歌非常的有实验性啊，非常的耐听，非常的让我觉得就是当年我好像确实就因为太年轻不了解啊，都没有对这首歌有印象，现在重新听发现他做的真的很好。说你需要我，南拳妈妈。这首歌作词是方文山，作曲是 Gary。

追溯寻根的感觉啊，这首歌 MV 也可以看一看，因为这首歌也是周杰伦第一次执导歌曲的 MV 的创作啊。大家如果是想怀怀旧，回到04年的夏天，可以打开《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当然，这张专辑发出来之后收获了很多的好评，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他周杰伦味太浓。其实我是觉得某一些 歌曲或者某一些段落确实有周杰伦的痕迹，因为这张专辑毕竟是他制作的，但是专辑当中的这种多元的曲风，还有每一位成员他们选的题材，他们的创意，我觉得可能是跟周杰伦是一类人，都是很会玩音乐，很有才华的音乐人，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并不是周杰伦的特点。我是这么看待的啊。在这张专辑之后，像 巨炮啊，Gary啊，还有弹头，没有弹头，就是巨炮跟Gary他们就来到幕后啊，弹头和宇豪保留，后来又加入了 Lara 张杰，形成了第二代南拳妈妈的阵容，推出了二号餐。而这张专辑这么原始，这么纯粹，这么遵从内心，遵从音乐的质感，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乐迷或者说很多喜欢南拳妈妈的歌迷公认的好听 耐听的一张巅峰专辑了啊！我是超级飞侠的粉丝，说当年听到这首这张专辑应该是06年左右，那个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现在感觉回忆扑面而来。星星说，04年南拳妈妈的夏天，凭着听觉就能感受到鲜活的少年气质，旋律干净又热烈，闭上眼睛好像就真的回到了那个明媚的夏天。谢谢音乐之声带给我这么多好音乐，遇见了这么多好音乐。 好啦，百川说，虽然没有买这张专辑，但是香草拔坡加入歌单20多年，好听，满满的回忆杀。希望这张专辑，包括专辑当中的很多歌，能够让你回到04年的夏天，不管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为考试烦恼，不管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情窦初开，都希望你现在听到当时的自己的时候，是满意的，是释怀的，是开心的。重返荣耀。前

下雨天南拳妈妈，这首歌应该是他们最出圈的作品之一了啊。 Lara 的声音其实早在二号餐那张专辑当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动人，像继续要听到的橘子汽水，经典的校园歌曲，跟刚刚那首下雨天好像是可以变成一两首歌连着听，就是好像从学校来到社会两种感情状态啊，都是情歌，不一样的好听。橘子汽水南拳妈妈。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大首播，
2: 星期六大首播。今年是 GG 梁咏琪出道第30个年头，她以全新单曲《远距离》正式开启了全新的音乐篇章。这首歌由拉拉许佳莹作曲，葛大为作词，黄韵玲单纲制作。经过时光一路沉淀 ，GG 用更成熟的心态与轻摇滚的曲风，通过这首歌来传递，只要两颗心靠得够近，物理上的距离与时差都不是问题。远距离，梁咏琪。

远距离来自梁咏琪。30年来，大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听到梁咏琪的歌，如今这首歌，吉吉再次发出邀请，让熟悉他的朋友、熟悉他的歌迷重新的相遇，也让第一次认识他的听众听见属于今天的梁咏琪。21: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随的音乐之声，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小酒馆时间，欢迎你们随时来节目当中做客，听到微醺，听到头脑发热，听到想出去玩，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厦门之夏》。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iss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大家好，我是银子。有些夏天呀，就定格在我电脑屏幕的那片光影里了，一闭眼全是 QQ 时代那种涩涩的暖暖的味道。那个时候没有智能手机，整个暑假我几乎都长在那台老式 Windows 电脑前面，窗外蝉鸣不断，家里的风扇嗡嗡地转，然后我就等着，等那声清脆的噔噔噔。灰色小企鹅头像突然亮了，那一刻心里就像是被扔进了一颗跳跳糖。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可没少折腾， QQ 空间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换皮肤，设背景音乐，日志里写的全是现在看起来会有点矫情的小心事，留言板上踩来踩去，还会给特别在意的人设上线提醒，执着地等着那句在吗。那时候的情绪真的好简单，一阵晚风，一根冰淇淋，一首循环的歌，只要能跟屏幕那头的人聊着，整个夏天就被填满了，所有的心动、失落、忐忑都安安静静藏在那串 QQ 号码里。现在再看啊，那些头像都是灰色的了，但偶尔某段旋律突然响起，我立马就会被拽回那个夏天。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很多人的播放器里都会有这首歌吧？我们守在电脑前，等一个人上线，等一句在吗？没有滤镜，没有美颜，但那些干干净净的喜欢，比什么都真。最好的青春从来不是哪一年，而是那些等着头像亮起来，心里满满都是温柔的日子。好啦，我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再次回听这首许嵩的《素颜》，下一位，我们期待一下属于裴冲的盛夏记忆。

咖啡来自张学友，何启宏作词，黄韵玲作曲。虽然没有那种大起大落的撕心裂肺的情绪，但是这首歌里的苦涩还有咖啡的那种醇厚的香气啊，学友大哥已经把爱情当中的这杯苦咖啡给唱出来了。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们说好了小酒馆又改成了这个苦咖啡。怎么样朋友们，你们在这一天当中过得怎么样啊？晚上我们小酒馆是消除疲惫的啊，去去班味儿。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们下班之后会有哪些去除疲惫的好办法啊？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苗苗说洗漱完躺在床上听听手机，听听手机里的音乐之声就能够消除一天的疲惫呢。茉莉妈妈说最近人在东北也很热，来东北大家也要记得防暑降温，不用玩泥巴也可以去海边玩沙子啊，去大连是吧。还有我去年在哈尔滨中暑，对，那会儿都不知道是中暑啊，一直以为是耳石症啊，后来就是回想了一下整个的症状，就是热到吐还有头晕，其实是有一点中暑的那个感觉的啊，只是当时就觉得中暑，当时没觉得中暑，就已经回北京了，所以不知道是什么个情况啊。大家 也确实在高温天气的时候要记得保重身体。努力做自己。晚上好，你说研究生时期的导师来武汉，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和老师一起吃了饭，聊一聊过去和现在，现在吃完饭准备回家啊，下了班跟同学跟老师聊聊天也算是一个消除疲惫的办法。Lucky 你说上小时听到下雨天，想起了在不晚的 Live House 歌迷大合唱啊，完全就是合唱啊，特别的有感觉。夏天橘子汽水，下雨天，然后从你就是生活说，那不还差一顶躲雨的屋檐。就是几部曲啊，南拳妈妈就把纯真年代的那种小美好都唱出来了。李斌说下班之后吃完饭听听 News Radio 然后看看剧，都是很好的放松的方式啊，尤其是跟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的朋友聊聊天，砍一砍大山就很开心啊。对，我们今天就是去去班味儿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聊一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老西瓜说我下班之后就是做一个小时的普拉提，专注于呼吸，专注于自己的内心，身体很累但是心情会很放松，所以呢就运动吧，而且是清醒的运动就很好。地球上的歌声说从早上开始一睁眼就要期待小酒馆啊，忙完了听听歌很舒服啊，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获得快乐。

桐叶下的点点光斑，明晃晃地闪耀着夏天的缤纷，一点点收藏着夏天的记忆。我们并肩，不用急着道别，风还在，故事还长。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幸福掌握在你的手上。现在听到的是 Elva 小亚轩《钻石糖》，希望你今天的日子偶尔也会有闪光的时刻，如果一天都闪光那就更好了啊。今天是你的高光时刻吗？这一天当中有没有高光时刻？如果此刻你很疲惫，你在下班之后要怎么消除疲惫，怎么去举班位啊？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刚才看到这个方妮啊说骑着电动车兜风就挺舒服的，可以消除疲惫啊，太好了。我觉得骑行无论骑自行车电动车还是骑各种各样的小车车啊，都是特别舒服。

我觉得只要行进起来，就好像迎风就能把你身上的那些你不喜欢的烦恼全部都吹走啊，那种兜风感，兜住快乐，留下快乐，兜走烦恼。我也不登楼说把工作全部都搞定了，洗漱完毕，现在静静的躺在床上，进小酒馆当中听一首啊，就很开心。 Lucky 说习惯了在节目陪伴下完成工作，然后跟节目一起下班，下班就去湖边逛一逛啊，这是在瑞士，在瑞士的朋友可以看看北欧的风光，看日落，看美丽的这个身材们，就是身边有身材比例特别好的朋友是吧，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做做运动嘛，然后回家美美的入梦，就感觉这个班味啊还有疲惫啊就都没了啊。熊孩子妈说， 我觉得夏天只要不热干什么都很快乐，比如骑行在路上买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哎呀确实，这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啊。海纳百川说下班之后窝在沙发听歌，来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聊天，睡前喝一杯温牛奶，一天的疲惫就没了，特别的开心啊。茉莉妈妈说听到警卫就可以消除疲惫，去班味儿，有时候在工作的时间会回听一下小酒馆的节目，就正大光明的去班味儿啊。<笑> 是你最近辛苦啦，多听听音乐啊。铁花说刚听到没错，有一次跟学钢琴的朋友一起听，他又给我分析了说副歌的旋律走向，还有几个半音的处理，讲的呀那叫专业啊。那以后我就老约他一起听歌，陪他看古典音乐会，感觉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还会跟他去音乐节发疯啊，有这样的朋友真好。然后刚好像就是有人问有那首歌，我看啊是哪个来着， 找不到了，反正应该问的什么来就来去就应该就是王菲的美错啊，美丽的错误，美丽的错误的美错。嗯，来点嘉宾乐嘉欣说听到搂的哇就非常开心，喜欢喜欢啊，觉得下班之后听到你喜欢的爱豆为你唱一首歌，你就假装是他为你唱的，你就会特别开心啊。有没有飞儿乐团的歌迷？<笑>

好不容易来自方大同。我在想如果大同还在的话，他会不会也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白头到老，像歌里面唱的那样，细碎的生活哪怕有点无聊，但是还是可以碎碎念，可以聊着一些废话，但却很开心很踏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从牵手到白头啊，牵手那天然后大家一起头发变白，还可以互相聊往事，这种感觉该多好呀，多么希望他有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人生啊。哎，一切都只是想象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此刻的生活啊，那些疲惫不要想，就想着听听歌享受音乐啊。安悦的 MC 说这首歌真的永远都听不腻，每次听都觉得很温暖啊。景瑶说今天在考古音乐之声历年的 Jingle 听了很多熟悉的歌手啊乐团的声音，有一种重新见证岁月流转的魔力，还听到自己偶像的版本，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啊，原来都唱过音乐之声的 Jingle。 对，好像小破站上是有的啊。好像我们每年会有那么几个特殊的节点，也会给大家复盘当年我们音乐之声的那些好听的 Jingle。 去年好像就复盘过一次吧，今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初七说跟练20分钟的瑜伽拉伸感觉很舒服啊，冰淇淋不能吃，要不然身体好僵硬。这有关联吗？也确实夏天要少吃凉的啊，过两天都立秋了，更要少吃凉的，朋友们。苗苗说上周从青岛带过来一箱特色的果啤，就是果味啤酒吗？每天下班晚饭的时候一家三口来一瓶刚刚好，一天两点一线，晚饭之后有时间散个步，或者是去附近爬个山，逛逛超市零食店溜达一圈，就觉得很满足，就是一天的疲惫就都没了啊。哇，好羡慕啊。还有尾号是 QFK 的朋友说下班去图书馆自习，回家还得陪娃玩一会儿，一身的班味儿啊，怎么去掉啊？但是刚刚开车开到地库的时候，听到了周杰伦的声音，听到了圆游会，你还把名字写错了，写成游园会了啊，圆游会，顿时觉得班味儿就去掉一半了。车里听完再回吧，谢谢音乐之声。另外你说景伟说话好温柔啊，蹲一个主播上班的时间，我就是这周从周一上到周日，除了星期三之外吧，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上6天，然后换另外一位主播魏爷啊，我们就是轮班啊，就 AB 岗。海纳百川说刚刚听到这个圆游会啊，七里香那张专辑的歌都太好听了，可能是因为当年反复听的次数太多了，那张正版 CD 都给听坏了，给磨破了啊。Steve 说晚上好，喜欢独处在小酒馆里听歌去班味儿，如果说积压了太重的压力，就找个周五请假一天，然后连续放空3天，给自己放个小长假，你看看可以请到假的朋友幸福啊。雪孩子说我上班和生活接触的人都很固定，有时候下班在网上跟不那么熟的人聊聊天，就觉得很新奇很满足很开心，也是补充了一些生活当中的新鲜感啊。我领打 call 男孩说听到警卫说话就很治愈很舒服啊，听着听着就会睡着啊。我是该高兴的还是高兴的？我叫你深敢答应吗？说你说班味儿啊，可能是一直连着上班吧，感觉自己班味儿太重了，再加上夏天的电梯里总是混杂着奇怪的汗味儿，特别想喷一点香水掩盖一下。结果有一天，同事跟我说香水味有点太明显了，但我因为，这个生病啊，之前是阳了啊，鼻子不太好闻也闻不到啊，就没想到本来是遮盖其他的怪味儿，然后让自己成为了焦点，是不是？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跟着感觉走，来自张震岳。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小酒馆做客，希望你在音乐当中听到微醺，然后睡个好觉。22: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不曾宁静的夜，哇，这首歌宇宙人好适合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我知道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暑期啊，作为父母非常不容易，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然后又天很热啊，睡不好吃不好，玩的体验还不那么的完美啊，你们辛苦了。这首歌送给很多晚上需要卸下疲惫，需要把这一天的烦心事全部都扔掉的朋友哈。不曾宁静的夜，让我们在音乐当中不曾宁静又不曾宁静一下，但是享受音乐，享受这种松弛的状态。

曾宁静的夜，来自宇宙人处女就是生活说，我的孩子表示也不容易，也需要主持人播一首歌来哄一下。你心里的那个小孩吗？要怎么哄呀？昨天不是已经播了春春，哎，不叫豆豆谁的歌啊？哄一下哄一下，大家都好辛苦呀。虽然说不是每一位朋友都是家长，这个暑期要出去玩，但是夏天工作夏天出门也很辛苦，所以今天这不是有一期去班味的话题吗？让你们去去疲惫啊。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哎，不是这个啊。苗苗说很想跟着阿月去现场，苏州场卖的太好了，抢不到票，现在坐等二开啊。然后李鹅鹤说刚听看到一个帖子说，如果让你推荐一首张震岳的歌，你会推荐哪首？正在想，然后阿月的跟着甘觉邹就来了啊。对，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随时能够进入状态，进入感觉，找到自在的感觉。阿月就是一个很松弛，很会生活，也很会玩音乐的人。他真的就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那种抓心挠肺的晚上想，哇，这个和弦怎么写，这个地方怎么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状态。我就感觉他每次都是信手拈来，随便写一写就把日子就过成这个样子，哎，过得这么好。初心说晚安啦，运动完很困，可能你的多巴胺都释放完了啊。好朋友之间的音乐互动，来自陈磊和岑宁儿带来的言之无物。对，好朋友之间就是说无数的废话都不觉得烦。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慢火车 Yes 万方，铁花说我的召唤术来了，召唤到了万方，召唤到了慢火车。慢火车慢慢开，海纳百川已经睡着了。睡着了吗？春妮就是生活说有一个随时随意说废话的对象或者是群，对我来说就是去掉班味的过程，对方甚至都不需要回应，人在那儿就够了啊。对，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在群里就跟你的这些跟你玩的好的小伙伴说，来不及解释了，请跟我一起说谁谁谁谁谁太讨厌了。就是不许，有时候就是要找到这种让你痛快让你舒适的方式，就是把你身上的班味去掉的过程啊。飘在风里青春说，我要听一会儿睡觉了，工作嘛付出就好了，付出总会有回报的，工资等着呢。蓝天白云说，声音会治愈一些我们内心深处的伤痛疲惫，爱听喜欢听那些歌，还有温温柔柔的主持人的说话，应该都可以让我们去掉疲惫吧。来听听这个可以去掉疲惫的声音，阿桑一直很安静。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这个夏天随性动起来。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赵宇。八月八日是第十八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十八周年。哎呀，说到十八周年的那一刻，心里好像还是小小的感叹了一下，时光如梭呀。当年那场盛大的夏日奥运，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点燃了很多人的运动热情。而说到夏天适配的运动，不知道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啊？因为夏天本来就是燥热难耐嘛，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清凉的运动方式，那自然就是游泳。游过的人都知道啊，当潜入水里的那一刻，燥热瞬间消散，身体会随着水波轻轻的起伏，平时紧绷的肩颈、僵硬的肌肉都慢慢的舒展和放松了。而且呢，只要你会换气，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你把头埋进水里的时候，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杂念一点一点的沉进水里了，焦虑呀、烦躁啊，都慢慢的被水流冲走了，世界都变得安静柔和起来了。几百米游下来，你能清晰的感受到身心慢慢归于平和自在，整个人都轻盈通透了。有些在下水之前还困扰你的事儿，或许有了新的见解，而有些呢，即便没有答案，但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困扰你了，那种周身松弛安稳的感觉特别的妙。那如果你也喜欢边游泳边听歌的话，我这儿有推荐一首非常适配游泳的歌曲了，就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带来的《开关》。下次游的时候记得带上啊，有一种水流起伏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同频共振的感觉。那最后，愿我们都永葆奥运乐观向上的精神，找到并坚持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自在舒展过夏天。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夏天是一场永不褪色的热恋，更是一次毫无保留的燃烧。
2: 吴小曼，你咬我，
3: 我咬你啊！
4: 那些迎着海风肆意奔跑的畅快，那些仰望星空时心底泛起的倔强，都化作了热烈饱满的旋律。
1: 夏天用极致的温度告诉我们，去拥抱生命里的每一场风雨与晴空，
4: 让音符化作迎面而来的海风，让歌声照亮无垠的晴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这首歌的尾奏部分就是一直伴着孩子们的笑声。熙熙攘攘的环境音慢慢的把你带到回忆的深处，来到陈楚生17岁那年写的歌曲《想念》，这是他17岁那个时候经历好朋友转学时候的一些波动吧，情绪波动，所以带着一份青涩，带着一份淡淡的离别的忧伤啊。他可能那个时候只是面临着小伙伴离开自己所在的学校这样的离别，等到人到中年，可能你的宠物会变老，你的家人会变老，你会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失去了很多阶段性的友谊，有些小伙伴跟你走散了，很多这样的离别特别特别多。但是在17岁那年，可能你对于离别是第一次透彻的心碎的，极其大的触动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想念这首歌里啊，不知道有没有你的一些跟离别愁绪有关的一些回忆啊，如果有，欢迎你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刚刚听到的也是陈楚生人生中的第一首创作的作品啊，想念。547说，刚刚听到阿桑一直很安静，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当年追仙剑的青春岁月啊。主色个有趣的名字说，听到警卫就非常的能够去掉疲惫和班味儿，不仅是因为音乐吧，主要是你一边说话一边在聊大家的这些心情的时候啊，就很想跟你说谢谢你，因为你好，伴着我的歌声，你们是不是也要开启睡眠模式了啊？春你旧生活，我也最喜欢陶喆那首《天天》啊，陶喆作品里的那首《天天》。哎，梦里漫漫，我们周四见啊！我是不是已经跟你说过晚安？

苗苗说慢火车很多年没坐过，上次6个小时的动车都觉得很慢了啊，列车越来越快，就是想让心情慢下来。哎，听听音乐吧。

向往。Penny 的 Penny， 这也是 Penny 在忙碌过后吧，就有一段时间他其实一直在参加很多的节目啊，很多综艺音乐综艺节目，然后其实挺累的，挺疲惫的，消耗了很多，然后在疲惫之余吧，就想要卸下这些包袱，写的一首歌，想从这种忙碌和喧嚣当中走出来，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这首歌里面吧，看清自己，因为他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在这个忙碌过程当中忘了自己，忘了让自己休息，走偏，所以就像是回归初心那样，找到真正向往的生活状态，调整到一个舒适的节奏吧。所以我也挺喜欢这首歌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这首歌里面卸下这一天的疲惫啊？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听睡着了啊，那我下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话跟谁说呀？啊，这有没有晚睡的？有没有刚刚下班的？有没有还在路上的？没睡的都过来打个招呼啊，晚睡的也都来打个招呼。午夜不登楼晚安，还有苗苗，哎，不是苗苗，小鹿阿啾叫我警卫阿姨的晚安啊。其实我挺能接受叫我阿姨的，姨姨，简称云听。我养了宠物，养了有五年了，五年。现在我家小猫咪六岁，它是一岁的时候来我们家的。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说咱们上班其实就是要有干劲儿，就是拿到钱，有任何困难都不要怕，你让我拿到钱就行，你让我舒服我怎么干都行，你不让我舒服我就挺着硬挺，只要钱到手就行。想到这句话就觉得没有那么难受。是，为了工资我们拼了啊。有时候是啊，就是每当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想想发了这个脾气，你除了让自己身体不舒服，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那就为了钱咱就忍忍呗，那怎么办呢？如果说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人生选择，那你就勇敢的去追。如果此刻你还不知道想什么，那就先不要内耗啊。为了那点工资咱们先忍一忍。LL 说放心我会陪你，我还在加班到12点。哇，青竹说我在迪士尼小镇刚过完自己生日，回家的路上，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苗诗雨说我正在吃宵夜还没睡。刚刚有朋友好像上小时问我说那个下班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我想跟你们说，那天我还跟田卓分享了一下我不害怕的经验啊。我说你只要吃饱，只要你整个人是饱和的状态，你就不会害怕。最怕就是怕你特别饥饿，又是黑夜，又碰不到什么朋友，碰到什么路人，那个时候你是很孤独的，又孤独又饿是最容易害怕的。只要你肚子不饿，吃饱了，绝对就可以抵御很多的困难哈。听我的朋友们，吃饭也可以解决疲惫这件事情，补充能量嘛。蛋包老爸晚安，Steve 没晚安啊。奔奔爸爸说还有两个红绿灯也就到家了，准备下班啊，也很晚啊，辛苦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南方姑娘来自赵雷。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不知道有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他提到了江南的鸭血粉丝汤，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格外的馋对，就完全是想念南方的那些带着江南味道的美食，鸭血粉丝汤啊，灌汤小笼包啊，鸭油烧饼啊好吧，听听两位来自江苏的组合好妹妹西窗的雨。哎，应该说是小后是江苏人，然后秦昊是重庆人还是四川人来着，反正两位都是南方的朋友啊。哎呀，美食怎么那么多呢？

北京时间23: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Deal 音乐之声。在这个小时当中，你可以随时的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当然，作为星期二晚上的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哪怕不说听歌感受，说说你的心事也是可以的啊。我看啊，柳原笛声说南方姑娘很好听，周董的乡女多情也好听，我们湖南的妹子，北方的女孩有什么不同呢？哦，柳原笛声是湖南的妹子，还是说你是湖南人？你说湖南妹子和北方的女孩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皮肤比北方的姑娘好。然后刚有朋友说赵雷开演唱会啊，是的，9月份在鸟巢，好像已经开票了还是没开票我不确定啊，但是我确实看到了这个官宣了啊，是要开演唱会的。Lucky 问的，Thomas JP 说今天没想到8月4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第一首歌竟然是南方姑娘啊，你们都在说吃的问题，我不只想吃鸭血粉丝汤，我现在还有点想吃那个一手店的那个鹌鹑蛋，哇、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那个熏烤的味道就，好流口水呀，真的是。初音旧生活说，不知道有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江苏，走地鸡走不出广东，鱼儿游不出西湖，北京烤鸭。对，很多的美食啊都是跟这些小动物有关，想着想着就有点伤感。小明大王说周董鸟巢演唱会没抢到票，这些日子赵雷演唱会的票应该轮到我了吧，这祝你抢票成功吧。对，大家今年夏天希望你们都能够抢到想去看的演唱会门票啊，当然也希望你喜欢的歌手能在今年开演唱会啊，尤其是萧亚轩。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0: 用分贝撞开夏天的大门，用鼓点掀起阵阵冰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唱过夏天。

爱不了来自张信哲。哇，这首歌里的小提琴的部分也是阿哲自己来亲自弹奏的啊，跟信仰那首歌都是他亲自弹的小提琴，拉的小提琴怎么说弹的，可能越到晚上越有点晕乎乎，尤其是老想着你们说的好吃的啊，刚我刚才说了个鹌鹑蛋，然后简称云听说 有一个济阳的鲁鹌鹑蛋非常好吃，另外南通的糖心鹌鹑蛋也好好吃哦。作为一个半个南通人吧，我都没有吃过啊。苗苗说已经预约了早餐啊， KFC 的帕尼尼冰美式选好了，早上就不用纠结。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就是我现在都会提前在 APP 上面，因为我下班不是12点嘛，那个时候就已经到新的一天了，我就可以再买菜，平台上下新的单子，然后如果是有会员的话，有一个赠品，我就会提前买好菜，预约7点8点左右就是送过来这样子啊，就因为早上迷迷糊糊的，你就会发现很难做选择，然后呢又想多睡一会儿，不想那么早起来买菜啊，等到真的醒了之后再去买可能 就送的时间晚还是怎么，所以我也喜欢提前想好第二天吃什么，第二天要做什么样的菜，把家里的这个菜买好。对，我也喜欢这样啊。吕和和说一般都是听完张韶涵那种，还记得吗，才关电台啊。珍妮说没法起了，说蓝色土耳其很喜欢，小半喜欢，反正这个小时有好多喜欢的歌啊，你说还有什么，尽管来吧，不让我睡觉。

0: 拆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1: 猜不

人要学会停止流浪，对，我们都一样，我们都需要安稳下来，钻进属于自己的被窝里，让自己自在的睡一觉。好了，时间已经被小偷偷走了，到了23:53了，朋友们要睡觉了，要说晚安了啊！来跟大家说晚安吧。另外刚才看到 Terry 啊，得把他留言给念了。你说3个小时开了240公里回来了，到家要去吃烤脑花，虽然口味有点重啊，但是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就是这一口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下次见面是在8月6号啊，因为8月6号晚上呢，第一个小时有一期访谈是录播的节目，所以这一次呢没有发布我要当 DJ 的这个海报啊，我们在那天。提前就是在那个小时吧，就是在8月6号19点的时候再跟你们说当天的这个主题哈，我们现场征集，我觉得完全来得及啊。当然因为那天我采访到了一位我非常欣赏的音乐人，他是用客家语做了一张专辑，叫做漫花志，周晚上了，果然记忆力减退啊。对，漫花志，他叫陈以诺，音乐人陈以诺，他是来自哎呀，该怎么介绍他呀？在香港出生，深圳长大，后来去美国留学，然后回到国内发展。第一张专辑是以客家语做的，然后那张专辑融合了非常多的音乐类型，可好听。真的，该怎么形容呢？就那天你们听听就知道了。其实前两天我已经播过他的歌了啊。好了好了好了，跟大家说晚安啊，排队说晚安，你别晚安 ，Lucky 晚安，苗苗，爱轩儿留言低声，简称云听，乱舞天霜，冰雪东阳和诸不相逢爱音乐的 MC 小叶子，处女就生活，苗诗雨，段贤，地球上的歌声 Lucky， 青青柿子，大鹅。啊，玫瑰的故事，德贤饮茶陈，扁头头扁，爱笑的橙子。哎，我突然发现今天琼英是不是没来？他是不是还在旅行的路上？一只猫旅行，扁头头扁，熊孩子妈 ，Thomas JP 学动 ，Steve， 吕呵呵，大鹅呀，给你皱眉峰起了。苗苗说了啊，小美晚安，晨曦晚安，欣欣晚安 ，Terry 晚安。威林打call男孩晚安，大男孩晚安。

处女就是生活，你说的故事这么晚还没睡呢，哎呀，那就再跟你说一声晚安，好好睡觉哟。还有没有没念到的朋友啊，没念到我们就周四的时候再见。 Us Nazi kids just rolled our eyes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我们奔跑在时光里，生怕那个不可遗忘的夏天就这样被遗忘。于是我们拾取散落的故事，揉进日光，折入晚风，唱成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收藏盛夏记忆。
1: Hello， 各位音乐之声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卓然。每到夏天啊，我就会想起小的时候去外婆家过暑假的日子。我的外婆家呢，当时是住在那种单位家属院，楼与楼之间有特别开阔的空地。每天下午，院里的小朋友啊，都会出现在那儿，就像约好了一样啊，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我外婆呢，有一个超能力，就是她可以把整个夏天都冻进冰棍里，什么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连西瓜汁儿都不放过。经过他的一番加工啊，全部都倒进那种老式的冰棍模具里冻一宿。等到第二天下午呢，我们几个小孩就蹲在楼下的花坛边，缩着冰棍儿，比赛谁吃得更慢。因为吃得快的人啊，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的啊，那样就太煎熬了。外婆呢，每次出来收模具啊，都会说一句，哎呀，你们慢点吃，还有一锅。然后最刺激的环节来了，就是骑我舅舅的那辆28大杠。当时的我啊，跟那辆自行车其实差不多高，所以我根本跨不上横梁，也坐不到车座上。我只能把右腿啊从大杠底下掏过去，整个人是歪在车的侧面那样登车。一开始呢，就骑得歪歪扭扭的啊，很像是喝醉的企鹅。但是小孩学东西快呀，没两天我就练成了，腿一掏，身子一拧，在空地上骑得飞快啊，风把我的头发全部都吹起来，路过的大人啊都会点评，哎呀哎呀，这个小孩车技不错啊，这么小就能骑28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只要上了那辆车，我就是整个大院最靓的仔。后来我和小姐妹还解锁了28大杠的一个隐藏玩法，咱不骑了，我们推着它跑，就假装我们在策马奔腾。哎呀，现在回想那段日子，没有手机，大人们其实也很忙，很少陪我们玩，但是我们有吃不完的冰棍，享不尽的快乐。现在呢，每次听到周杰伦的《稻香》，都会带我回到那个大院子。歌里面唱，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

我的外婆家没有稻田，但那个大院子就是我的城堡。好了，我的夏天说完了，下一期我想听听银子的。银子，银子，你记忆里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我们等着听。对。

把歌声交付梦想。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在华语乐坛告白情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秋至，暑渐收，稻渐黄，夏秋之交，食养宜温和，三餐有序，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丰收时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秋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上七点，我是林玉植，每一份真挚爱意都被旋律温柔珍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爱的温柔，也爱的

0: 再见是那个少年唯一不能支配的事。
1: 对啊，这暑假的时候毕业季听这个歌还真的蛮合适的。这个叫哗啦啦少年再见，来自焦麦琪的歌。
0: 是的，告别真的是一件无论你年龄到了多大，经历过多少次告别，都还是一件无法适应的事情。
1: 对啊，很多刻骨铭心的回忆都在自己的青春时代，每一段应该都会有自己美好的回忆在里面吧。
0: 嗯，7: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钱啊，今天是星期三了，8月5号星期三的早上，问候大家早安。今天的歌单我给大家提前看了一下啊，今天会有很多的惊喜，因为这些歌
0: 是不是很新，
1: 很新，都是20年代的歌，所以如果今天听到很多歌没有听过的话，没有关系，确实是没有听过，因为好多我也没有听过，但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让你学习一下，可以了解一下新歌的状态，
0: 因为
1: 也不完全都新了。
0: 其实我们在早间经常会给大家播放一些经典，然后都是那种耳熟能详，大家能够大合唱
1: 的 KTV
0: 神曲，但是偶尔呢，你也会想要了解一下现在的音乐都发展成什么样子。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小时的第一首听到的雨花、Ice Paper，
1: 对，
0: 然后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制作人，
1: 嗯，
0: 所以其实他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就是在讲述在南京的梅雨季过后、
1: 哦、
0: 然后他在院子里面收拾的时候，突然发现因为这个漫长的梅雨季雨水很充沛，所以小路上突然长出了一朵小花，
1: 雨花石、雨花台，要不然是南京的题材嘛。
0: 对，然后就由此引发了这个关于南京的意象雨花。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小的很微小的，就像路边的小野花一样的点，但是却可以衍生出一整首
1: 音乐。对，给创作人灵感。 Ice Paper 也不是很新了，它有一个代表作叫心如止水，就 Talking to the Moon， 就这个在当年的短视频平台上真的是爆火，得至少5年以上了啊。
0: 是，所以也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比较新一点的视角，让大家来看一看听一听，也许会有一些惊喜呢。
1: 是的，
0: 那么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早间问候抢鸡蛋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早上都有谁。
1: 来吧，攒了两首歌，看都有谁。
0: 知雨知雨，晨光里的摆渡人，沈阳刘小乔，大海之音天骄，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万里君童，聂继平，廊坊小胖， AB 重复是大鹅呀，幸福一生，小鹿阿啾，卡皮巴拉巴拉，苗苗，白棱镜， HiFi 教父，丰台大橙子，沈阳吞吞不打盹，拐拐妈妈，上善若水，笑随清风，午夜不登楼，青海嘎巴，好吃的杨梅，深圳黄晓明，我忘我，米乐乐，大海点头的头扁，天蝎座的考拉，早上好啊。
1: 我怎么听到了有个叫黄晓明的？
0: 对
1: 啊，这 ID 就叫黄晓明啊。
0: 我来找一找，对、啊、他是深圳黄晓明、啊啊、
1: 这就特别像那个什么各地全国各地的吴彦祖分组和这个彭于晏一样啊。
0: 以后你就是真武庙二条吴彦祖。
1: 阿祖
0: 非常的具体、哎、
1: 你看没看过阿祖刚注册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
0: 嗯、
1: 他自己名字注册不上，他说你们都是阿祖，那我是谁？他特意录了一个那个视频，笑死我了。
0: 是，马上要听到这首歌，也算是一首比较新的作品。
1: 是的，去年的专辑哈、啊，整个歌很梦幻，听起来就像跳舞的感觉，叫《七卡七卡求得》。

0: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魂，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说。

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首歌叫《替天行道》，来自黄宏凡，是电影《惊天魔盗团三》的这个推广曲，里边有 Now You See Me 这个歌词，什么意思？因为《惊天魔盗团二》是周杰伦唱的那个主题推广曲，就叫 Now You See Me， 有一个 callback 在里边。
1: 我这两年非常非常喜欢看
0: 魔术
1: 的小剧场
0: 哦，
1: 就我把北京能看
0: 啊，你在现场看啊，
1: 看到的小剧场基本都看了个遍。
0: 哇，好棒！是那种近距离的吗？
1: 对，就是近景魔术，
0: 哦，
1: 就特别痴迷，就是因为有一次跟家里人一起去看过之后。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到最后就一直在感动落泪。
0: 为什么看魔术会看到流泪啊？
1: 因为其实魔术专场它有点像你看那种脱口秀专场一样，就它最后其实是可以上价值的，
0: 有个主题性在里面，
1: 它是一个有一个贯穿始终的
0: 主题。对，之前刘谦就是有一个大的专场，
1: 对，刘谦的那个我也看了，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的这种小的秀，它其实是在讲梦想这件事情，因为跟魔术相关，
0: 有一个大主题贯穿始终的，
1: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

0: 像魔术啊、脱口秀啊，可能它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让你赚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1: 啊、对，
0: 但是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坚守当初的那个梦想，
1: 为爱发电啊，
0: 就是小的时候看到过一个奇迹的发生，然后他就想把这一份感动传递给所有人，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短暂的跳离出来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1: 就像电影一样，因为魔术本身又会构造一个很奇幻的体验，
0: 是
1: 确实挺动人的，你这么一说啊，
0: 所以真的是希望如果有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对这个也有一点点兴趣的话，可以走进你当地城市的这个小剧场去看一看，尤其也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因为小朋友他的视角又跟成年人不一样，
1: 是是是、嗯、你看国外一般像电视剧里都有那种那个专门的魔术道具店呀，然后还有教你魔术，也是个挺好的体验，锻炼自己的眼力和手力嘛，
0: 是，而且其实他现场是有互动的、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小朋友或者你是一个魔术发烧友的话、
1: 哦、
0: 你可以不用去探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闭上眼睛，
1: 是，
0: 就去好好的感受这个现场的氛围。
1: 现在还不像以前，现在网上有非常多的视频专门干揭秘、哦、这个就失去了那个、
0: 哎、但我不想知道，
1: 对对对，
0: 我不想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能够变出来，我就想享受那个很神奇的感觉、
1: 就是、Magic 啊，
0: 哎，那么说到魔术，我觉得在整个的华语乐坛当中有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
1: 哎、这一位可真是真爱热爱魔术，这个整个的专辑，哎，这是比较旧的歌了、嗯、摩羯座得有十年了，就是里面有 Joker 是吧，就是乔克叔叔，还有这个 Magic 魔术先生吧，
0: 嗯，
1: 来感受一下这样的周杰伦的魔术和音乐的奇幻体验，魔术先生。
2: 左手呢、哦、轻轻地握住你的鼻子、
3: 嗯、然后呢，
2: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3: 嗯，
2: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的、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

人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这个扬帆的盛夏，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唱过夏天，奔赴远方。

0: 哎呀，这管乐太舒服了啊，这个叫过度依赖。而且我真的好吃一家的声音，对，我也蛮喜欢的。他的歌我跟你说了嘛，不好
1: K， 我试了一下，哇，这不好
0: K， 这个现在我们的评价标准里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reaction 的那种视频的话，就会有一个词条叫不好 K。
1: 对啊，就是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能唱歌唱到什么程度，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大家看表演或者是看那个主持一样，你觉得哎这看着好像它没费什么劲，你试试你就知道有多费劲了。
0: 对，就是你觉得它的那种音色和质感是不可模仿和复刻的。
1: 对，而且它那个转音也非常的丝滑。
0: 对，然后同时你又觉得它的声音有点像挂了一点点电，
1: 电，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带了一点点电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每次听到它的歌
1: 都会觉得哦，有一种就是通体舒爽的感觉，新生代的R&B男歌手当中唱功算很好的一位。是的，7点38分，
0: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我是
1: DJ 孙小贤。你看这个 Tony 就说了，对，刚好这个月报时就是宜家嘛。是的，而且大家也发现啊，这个月有三个整点报时都是三张年轻的面孔。哎，真的，如果你关注一下华语乐坛，关注一些这个音乐节目的话，像这个
0: 林俞植这些都是参加过综艺的音综的啊。是，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早间的节目当中，比如说其实在6点到7点我们放的歌就是比较那种大家能大合唱，然后你如果正在运动的话会有一些共鸣的歌曲，然后呢适度的也给大家来放一些
1: 就是我们觉得比较推荐的现在新生代的音乐人，因为我们要扶持这些音乐人，让我们的这个华语乐坛越来越好嘛。大家感受感受啊，尝尝鲜啊。但接下来也不算太鲜，就不算了。其实接下来这几首都不算是特别新的，
0: 人很熟啊，
1: 我们要张弛有度。是的，新旧结合，这个是当初蔡健雅好像是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那个专辑里边的歌，很深邃的那种大海的感觉，叫单恋曲。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艾热，我听闻过你看得见的一切。7: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五期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1: 我是 DJ 孙小贤。听过了艾热，接下来是范晓萱和他的乐团的这个叫做奔跑，也是去年的专辑当中歌啊。
0: 是，其实看了很多艾热的现场，然后你会发现听了他的现场，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萌发，就是什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哎，对，
0: 就他很擅长把一些民族的元素融入到他的音乐当中去，但是却能够感染在现场的所有，就是你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感同身受。
1: 对、啊、音乐也是一种语言，
0: 快乐的氛围。
1: 刚刚那歌听起来就是真的是在音乐中畅游新疆了啊。
0: 嗯，是，所以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和他的 Boy 分吧乐团，奔跑。
1: 这个早上听还蛮合适的，有一种如梦似幻，然后醒了又没醒，但是又开始舒展奔跑起来的感觉。

0: 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刮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